没有人傻得像我，那是周慧敏的歌曲，之前是周杰伦的安静，以及李杜爱一个人恨一个人。早上的时间是8:14来到15了，星期天的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完全没有好久不见的感觉，因为昨天下午才刚刚值过下午班，然后早上又冲过来直播室和你一起听歌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8号，星期天，农历的5月14。今天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很快就要来到7月了。2026年下半年就要正式开启了。你有什么计划和展望呢？是关于接下来的工作、家庭、个人，还是旅行的计划呢？哇，有一点仪式感的话，看看这2026年下半年啊，应该也好好的，怎么样的去规划吧？怎样呢？可以在最佳的善用时间的管辖之内呢，做最多的事情。当然，做事情也包括休息，悠闲的过日子，对不对呢？昨天呢，我在值完下午班之后呢，晚上我去看了一场演出，叫做《视而不见》，英文叫做 Unseen。这个《视而不见》呢，是由新加坡防癌协会原创的一个舞蹈剧场的作品。他经历过超过2.5年的时间去延续持续的去打磨，那昨天晚上呢上演了只有一场。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有意思，它是透过非常幽默的叙事还有肢体来去演绎，表现什么呢？表现出抗癌期间和还有之后生活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它里面的故事就有一个男主嘛，他的处事态度就是要管好自己的事，不要太纠结，不断的前行。但是呢，在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呢，他逐渐的开始反思，然后学会去同理还有理解他人。非常有意思的一部作品，因为演员阵容当中呢，有18名是来自这个防癌协会的互助小组的癌症患者还有幸存者啊，连同专业舞者还有演员同台演出。那整个这个作品呢，由这位叫 Marcus 这位非常专业的舞者朋友呢，一起连同很多不同的演员还有专业舞者一起来呈现，一起来打磨跟创造。我觉得这个作品呢，有虽然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坚韧性啊，因为有很多的是幸存者还有癌症患者姐姐们哥哥们一起来演出，很多很多的这个感触。你觉得整个舞台看到的是很鲜活的生命力，你看了之后你会被打动，你会被鼓舞。就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所谓的挑战吧，就凭着信念还有一些态度啊，我觉得可以看到很多新的生命力还有可能性。好，那就是今天早上4小时我会在空中陪你一起听歌啦。那这个小时为你安排了谁的歌曲呢？有许美静、张宇还有郑怡等歌手的好歌。8:20左右呢，有天天向好、金城武的歌曲多苦都愿意。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我们总以为还有机会，还可以再等等，等合适的时机，等自己准备好，等一切变得刚刚好。但时间从来不会停下来，它不会因为你的犹豫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你的不舍而回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做的事，一次次被推迟，最后就变成了遗憾。成长的过程大概就是学会和时间相处，不是被它追赶，而是开始珍惜它的存在。该做的事不再拖延，想见的人不再犹豫，把重要的东西放在当下，而不是寄托在以后。
3: 肯定啦，我觉得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发现剩下的岁月也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2: 是，
3: 对，你就会更明白这个道理咯。
2: 对，当你的岁月剩下越来越少的时候呢，也就表示说你可以遗憾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因为你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然后你还在那边拖延啦，犹豫不决啦，很多东西就是哎呀等以后啦，可以等更好的时机啦，哎呀什么东西都要等等等，等到最后呢真的是等来一堆遗憾的。
3: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可能也是一方面因为社媒的关系吧，你就会得到很多的这个讯息，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新闻，你就发现这种所谓的珍惜时间，珍惜当下哦，甚至就连年轻人其实他们也能够理解跟体会的。
2: 诶，可以理解并不代表说他们真的会身体力行去做。
3: 可能有一些是因为可能是发生在自己很亲密的人的身上吧。
2: 对啦，
3: 所以他可能就可以理解说，特别是你说生命来说好了，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或者说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养成了大家更明白说活在当下的重要性。
2: 但是哦，你刚才说的就是年轻人他们可能已经也能够体会到时间的重要性了，活在当下的重要性哦。他们有时候会误解的嘞，就变成急功近利
3: 啊，对对对对，
2: 或者是希望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达到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这就造成了他们的过度的急切跟迫切的想要获得某一些成就，这样子反而可能会害了他们的。
3: 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经过岁月的这个磨练吧，生活的历练吧，才能够明白它真正的道理跟含义。
4: 我们总以为还有机会，还可以再等等，等合适的时机，等自己准备好，等一切变得刚刚好。但时间从来不会停下来，它不会因为你的犹豫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你的不舍而回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做的事，一次次被推迟，最后就变成了遗憾。成长的过程大概就是学会和时间相处，不是被它追赶，而是开始珍惜它的存在。该做的事不再拖延，想见的人不再犹豫，把重要的东西放在当下，而不是寄托在以后。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5: 多么宝贵的一则提醒啊，真的活在当下，很多人我们时候很多时候都会说，但是做不做得到呢？因为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干扰了，然后太多的要我们去忙，要我们去注意的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放下，放慢我们的角度，来重新来审视一下什么是当下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最紧急的东西。有的时候紧急不一定就是重要。还有呢啊，这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一直有一两个很想要见的朋友，很想要跟他联络说，诶，我们见个面吧。但是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很多东西要你忙嘛，啊，很紧急要你去处理嘛，那这个想要去见他，想要约见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呢，就一直搁着不去做。那这个提醒让我想今天要开始行动了。曾庆瑜、刘大可为你表演。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欧阳菲菲的一首歌曲《好久没有梦到你》，之前是单恋一枝花张宇的歌曲，以及非常有希望了，听了很温暖的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早上时间是8点45分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今天听恰好，郑怡的歌曲《放自己一天假》，之前是《东方快车》，《轻轻张开的眼睛》，以及《淡水河边》，那是戴佩妮的歌曲。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呢，早上是多云有阳光的天气，午后有部分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最低气温25度，最高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教育部长李志升昨天出席首场教育对话会时提醒，教育不能沦为一场军备竞赛，而影响孩子全方面发展的空间。教育部6月起展开一系列教育对话会，邀请公众就考试压力、直接收生计划、全面发展等课题进行讨论。约160名公众，包括家长、学生、教育工作者等，出席了首场对话会，并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取消小学离校考试，等孩子年纪较大时才举行全国会考，更平均的分配资源，让各校学生有同样多元的课程辅助活动选项，以及加强培养生活技能等。李志升指出，竞争压力源自人们对成功的期待，认为考取好成绩就意味着孩子能选修心仪的课程，日后从事高薪工作。要改变这个普遍存在的观念，需整个社会努力，正视各种职业的价值，扩大对成功的定义，并认同价值观的培养与学业同样或甚至更加重要。本地儿童对食物过敏源产生反应的趋势越发显著。主角妇幼医院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5年期间，常见食物过敏源皮肤点刺测试呈阳性反应的次数从700个增加至去年的3600多个，意味着患者的免疫系统有敏感迹象，但并不等同于实际确诊病例。食物过敏主要影响儿童，通常在出生后第二年至第五年内显现，大部分对鸡蛋和牛奶的过敏症状在5至6岁时消失，花生、坚果或海鲜过敏则往往持续到成年。专家指出，若幼童在过于干净的环境中成长，免疫系统没有接触到足够的外部细菌，会失去学习辨别好细菌和坏细菌的训练机会。多项研究证实，延迟向婴儿喂食鸡蛋或花生等易过敏食物，会增加儿童患上食物过敏的风险。专家建议，在婴儿出生第一年内就应该开始让他们尝试不同种类的食物。一名个人代步工具用户上个月被拍到在公路上快速骑行，还摆出超人姿势，速度甚至超过轿车。他日前已经被逮到，器材也被充公。根据规定，个人代步工具重量不得超过20公斤，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网络视频流传，一名青年被拍到在5月23号凌晨在 Capro 吉巴路上骑行，肩中还摆出超人的姿势，行驶速度也快过车道上的轿车。陆路交通管理局昨天在脸书贴文透露，调查正在进行中。青年是在6月9号被逮，经过检测，他的个人代步工具的骑行速度可超过100公里。陆交局提醒公众，使用活跃通勤工具时要谨慎安全，当局会毫不犹豫对违例者采取行动。骑士若鲁莽或危险骑行，危及他人安全，可在刑事法典第337条、337节条文下的鲁莽行为罪行被惩处。区域新闻，马来西亚财政部前天宣布，原定下星期三落实的新柴油补贴机制，西马地区提前至昨天落实，东马则按计划在下星期三实施。当局选在柔佛州选举星期六提名日当天落实新措施，让柔州许多柴油车主叫好。这对各阵营选情的影响则仍有待观察。新柴油补贴机制落实后，符合资格的马国车主能以每公升 2.10 令吉的补贴价格，每月购买最多200公升柴油。财政部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改进，包括允许车主将柴油补贴资格转让给实际驾驶同一辆车的直系亲属，理由是柴油车辆的实际使用者与登记车主很多时候并非同一人。当局将在确认资格转让机制的技术细节后公布更多详情。 从7月1号起，柴油车车主将豁免缴交柴油车辆更多更名费用，为期三个月，以方便车主和实际使用者更新车辆所有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刚听到的歌曲是周宝源的《总有一天你会懂》，Don't Stop， 那是蔡依林的歌曲，以及孙耀威的《习惯》。早上时间是9:18了，963好 FM， 你好，我是佩敏。我们早上一起听歌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段了，那这小时为你安排了彭羚、叶欢以及黄舒骏的歌曲。同时呢，还有两个节目单元等着你，分别是稍后的啊，原来是这样，以及9:40前后的刚崩963。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在 CT 隧道朝 SLE 的方向，在摩生热的出口处路上出现了障碍物，请留意。另外在 AYE 朝 TWAS 方向过了 Penjuru Road， 要避开第三和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同样有道路工程在 AYE 朝 TWAS 方向过了 Jurong Port Road， 避开第三条车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4: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邢颖。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 NutriNest 的 Mr. Xavier 谈聊一聊关于如果家中出现了蜂巢这些看似比较紧急的一些情况，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可以保护自己，同时也不伤害到蜜蜂。 Xavier， 我想问一下，刚刚我就提到说在这些紧急的情况嘛，其实看到蜂巢真的算紧急的情况吗？
5: 前几集我已经有讲过了，就是说蜜蜂它并不具有自动的攻击性，除非是我们去打扰它们嘛。所以如果有蜜蜂到我们家，它只是飞到那边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危险的。危险性开始当我们为了害怕，然后开始做一些不利于蜜蜂的一些动作，或者喷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那就反而会引发它们蜜蜂来攻击我们。所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有蜜蜂的时候，我们要处之泰然，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平静下来，然后我们再看后续要怎么做，这是最好去处理突然来的一个窝蜜蜂的方法。
4: 当然就是如果不太知道要怎么处理的话，打给专家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呢，至少我们知道说你只要不去碰它，你不要拿任何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会讲说我要熏烟啊，还是用香水啊，用手电筒去照它，这样子可以把它赶走，其实这些反而是会让它想要攻击你的原因，对吗？
5: 对的对的。然后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如果你们用烟熏用什么办法，然后迫使那个蜜蜂飞走的话，它可能会从你这个墙角飞到另外一个墙角，那也有可能从你的家飞到你的邻居的家，这些都是非常不切实际。
4: 那我这里就想请问一下，当你就是去到一户人家的时候，帮他们人道的处理这些蜂窝的时候，你的这个步骤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做才可以做到就是不伤害任何的蜜蜂，但是同时呢又可以帮我们这些居民解决他们在生活上面对到的一些困难？
5: 一般上我们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实体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心理的。所以第一点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那个蜜蜂它的位置在哪里，那我们要怎样去找到那个蜂王，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靠那个蜂王来引导其他的蜜蜂聚集在我们要它聚集的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再把它移走。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跟我们的这个居民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去看我们怎么做，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让那个居民跟我们一起参与这整个移除的过程。最后我们也会要求那个，因为一般上我们把那个蜜蜂都移到我们的一个 container 以后呢，蜜蜂他们会很安静的聚集在里面，就好像他们在聚集在他们原本的那个地方一样。 然后他们没有攻击的那个需要，屋主其实是可以很靠近的，甚至拿他们的相机出来拍那个 video， 或者跟那个蜜蜂一起拍一个 selfie， 都可以的。然后有一些甚至我们可以把蜜蜂放到那个屋主的手上，让那个蜜蜂在那个屋主的手上爬来爬去，那让他们更了解更幸福，说其实蜜蜂没有那么危险。
4: 很棒耶，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更加了解蜜蜂跟人类我们是可以共存的，我们不一定要把它杀害掉，它不一定需要消除，我们甚至是可以跟它一起好好的相处啦。希望我们的听众呢，通过这五集的分享哦，能够更加了解蜜蜂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也好，甚至是蜜蜂它本身其实是不具攻击性的。
5: 我们真的是要保护蜜蜂的话，在现在的现况呢，如果说有，千万不要打给那个灭虫公司，因为有些灭虫公司现在我看到他们就是说打广告说他们也会移除蜜蜂，据我了解的话一般上他们还是会杀害蜜蜂的。如果你真的要找他们的话，就要问他们这几点。第一点是他们是怎么移除的，那么移除了以后呢，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知道说那个蜜蜂会被移除到哪一个蜂园，然后你可以去看那个蜜蜂吗，在那个公园。因为如果他们都可以把这几点都告诉你的话，那就表示说他们真的是在人道的移除蜜蜂。那有些移除蜜蜂的话，他们只是移除然后带到别的地方就把他们给杀，所以就不是真的在帮助。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天，6月28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切如新呢是万芳的歌曲，这件事合唱歌曲浪花一朵朵。早上时间是9:37了，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那最近呢非常火红的一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你看了没有呢？啊，真的是一票难求啊。如果说昨天你错过了第一轮的第一阶段的这个锁票的话呢，还有机会哦。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这个免费的观赏电影呢，其实这个活动是由这个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特别举办的一个陪阿公阿嬷看电影的活动，那么是在7月2号到5号之间呢，会免费的放映潮语的原音版。那么错过了昨天第一阶段锁票的朋友们呢，还有机会，就是在明天早上，星期一早上10点，还有一次的这个公开锁票。那么每一个人呢，每一个朋友呢，想要索取的票呢是最多2张的。那锁票的方式呢，记得明天早上10点通过链接索取戏票。如果你要知道详情的话呢，这个是7月2号星期4下午4点会是在嘉华益顺，星期五呢7月3号下午4点在嘉华淡滨尼，星期六7月4号是下午12点45分在嘉华怡丰城，就是 Vivo City， 同样是在嘉华怡丰城，在7月5号星期天是会是在下午2点播放的。那座位有限，送完为止，每个人可以索取一场放映会最多2张戏票。有兴趣的朋友发简讯进来，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们。陪阿公阿嬷看电影活动是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获得星展银行和储蓄银行独家赞助以及 Clover Films 支持。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关心一下路况哦，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以及 Lim Ah Pin Road 还有 Jalan Rengkam Road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 CT 朝 SRE 的方向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5有道路工程， KJE 朝 BKE 的方向在 BKE Woodlands 出口处同样是有道路工程的。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6563。早安，何贝贝。
1: 早安，早安啊！坐坐坐，县公所，今天要做这个早餐，给你拿去学校吃。
2: 好诶，走吧，走吧。
3: 哎，进来进来，你们难得来仙姑的家。
1: 哎呦，仙姑，哎呀，那个仙姑戴了个仙姑头啊。
2: 仙姑这什么新的造型啊？
3: 仙姑每天早上啊都要做这个头发跟头皮的护理，就放上这个润发膏，所以呢也要配一个浴帽咯。啊，等一下呢仙姑就会把这个浴帽拿掉，把头发呢清洗干净，可以美美仙气飘飘的这样去上班。
1: 你确定这个是浴帽啊？这个不是雨衣的。
3: 这个是浴帽嘞，可是好仙姑的浴帽很特别，对不对？上面还有白凳的。
2: 仙姑这个浴帽哪里买的？我也要买一顶送给我妈妈。
3: OK， 你要一顶哈？好贝贝，你要 order 吗？
1: 我也要，我也要。你还有什么造型啊？
2: 好贝贝，你要浴帽来干嘛？你都没有头发可以保护了。
1: 哎呦，我要保护我的头皮啊。
3: 讲到这个浴帽的功能啊，不止呢可以防止啊我们的头发变湿，把这个头发呢很好的盘起来。其实啊，浴帽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的。
2: 还有什么功能呢？
3: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就是啊，你可以用浴帽来包住家里的遥控器。
2: 哈，
1: 包遥控器干嘛？
3: 主要是保护这个遥控器，让这个尘埃啊不会呢沾满这个遥控器的表面。
2: 哦，我知道，我知道。有的时候我看电视的时候一边吃薯片，然后我的手又很肮脏，然后我又去按那个遥控器，然后那个遥控器上面又油油的，然后我就被我妈咪打了。
3: 所以咯，你可以跟你妈咪讲，可以善用这个浴帽来保护这个遥控器。再来呢，这个浴帽呢也可以拿来保护我们的鞋子嘞。
1: 哇，这么厉害啊，这么保护鞋呢。
3: 鞋子同样，如果说你家里啊有好几双鞋，一些鞋子比较少穿上的话，即使放在鞋柜也会容易沾尘埃。所以呢，就用这个浴帽呢包裹着鞋子，可以起着这个保护的作用咯。
2: 啊，我知道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哦。我去踢足球的时候也要包着这个浴帽，我的鞋子就不会脏了。
3: 最后，浴帽呢可以防止晚上，你知道哈，这个水龙头有时候哈，它那个水会滴出来哈，发出一些声音，你就可以用这个浴帽呢来包裹这个水龙头咯。
2: 哈，陈仙姑，水龙头漏水不是要先把它修好吗？还要把它包起来啊。
3: 在你还没有找到水电工来修之前，你就先用这个浴帽把水龙头包起来。
1: 哎呀，这样我要赶快啊，以后呢我要出去旅行啊，我要去什么酒店什么酒店的。哎呦，每次啊我都是收这个牙刷牙膏啊，我都没有收那个浴帽啊。哎呀，从今以后我也是收那个浴帽啊。
2: 好贝贝，你真的是很贪小便宜耶。
1: 哎呀，那个东西啊放在那边啊不用也是浪费啊，对不对？拿回来用，竟然那个浴帽有这么多种的用途啊，真的是太好了。
3: 那你要不要顺便也帮我跟小月的妈妈拿多几个嘞？
2: 对呀，好贝贝，你已经拿很多了，你每次从那个酒店回来拿那个洗发精啦，然后拿那个沐浴乳啦，现在还要拿那个浴帽啦，你要不要干脆把酒店的枕头也带回来？
1: 嘘，不要乱乱说啊，我只拿一个而已啊，我们不给拿了两个就会被发现了。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王舒骏的歌曲《恋爱症候群》，之前是叶欢《记得我们有约》，以及 Superwoman， 那是曹格的歌曲。健康就是财富啊！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呢，将会在7月19号星期天，很快就要到了啊，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会有专科医生以及保健专家亲临现场分享，出席者还能获得精美的礼包以及茶点招待。那如果是新报业媒体的订户呢，在今天之前报名啊，就可以享受免费入场的优待。之后报名的话呢，每人的门票是10元。那讲座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每个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有限哦。现在就可以上网报名，有兴趣的话呢，发简讯进来，我把链接发给你。讲座是由英语进行的，这个保健展由 SPH Media 呈现。

张洪亮的歌曲《心爱妹妹的眼睛》，之前是《好心情》李玟，以及熊天平的《爱情多脑核》。时间是早上的10:14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我是佩敏。这个小时除了有安排好歌之外呢，还有我们很熟悉的音乐跨时代以及好歌拌饭。先送你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关心一下路况，看到在 BKE 朝 PIE 的方向过了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SLE 朝 CTE 的方向过了 Lentor Avenue 之后有道路工程避开第一条车道。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音乐跨时代了，今天现在时间是10:20了。早上好，我是佩敏。那今天两首歌曲选的一个主题叫做月下见证，守住仪式承诺。就其实它源自于我对最近非常火热的这个电影给阿玛的情书啊，让我有一些灵感。然后这两首歌曲当然是跟它有关系的。其中一首是1995年张学友的《潮水的诺言》，它是《潮州家族》啊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1995年首播。那当年呢啊是一部家族史的电视剧，是本地的非常大制作的一部电视剧。那除了在新加坡拍摄之外呢，还拉队到了中国潮汕来拍摄，当年是重头戏哦。那播映之后呢就有很高的收视率还有口碑，那么呈现的是潮州的文化，当中演员的演技也相当的精湛。剧中的这个故事是由广东潮汕1940年代一直横跨到新加坡90年代，哇，讲述了50年的家族史，关于中国潮州米商蔡家啊，这50年的家族史。那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这个连续剧啊，里面的这个演员啊的阵容啊，除了来自香港的曾江，还有韩籍新加坡人金银姬大姐，那有不少的剧组人员的祖籍都是来自潮州的，包括了监制蔡轩、演员曾慧芬、洪慧芳和郑慧玉等等。其中呢生于汕头澄海12岁就来新加坡的陈树成大哥，他本身就是过番的潮州人。那这部剧呢非常有诚意，而且呢这个水准很高啊。那其实他每一个时代，因为他是历时50年嘛，家族史，那每隔几集他就会一直去到不同的年代。那每一个不同的年代呢，他都会给他不同的这个标语，像是1940年代呢，他就有这个那几集的故事里面他有一个标语，其中这个叫一壶好茶一壶月，几番风雨几番愁。1950年代呢就是南洋过番，带着乡愁上路，勇闯明日天涯。我觉得除了有诚意之外呢，我觉得很有底蕴啊，就本身这个文化的底蕴。我当年我看的时候是被这个剧情、演员阵容还有这个故事的写法呢深深的吸引。其中一个吸引我呢就是当中的主题曲《潮水的诺言》，张学友演唱，作词人是程洁音，他本身也是这个剧的故事策划人，作曲就是李思松老师。那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里面呢有着意象啊，有潮水，有冷月，非常我听了之后呢我很喜欢，像里面的歌词，往日依稀的动人心弦，如今依然在我心中轻奏，守着海枯石烂的承诺。一起来欣赏。

0: 90年代本地连续剧《潮州家族》的电视主题曲《潮水的诺言》，那是张学友带来的歌曲。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呢，潮汕味非常的浓。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你看了没有呢？给阿妈的情书。那我上个星期其实有机会跟丽姨一起看了，大家都准备了这个纸巾一起看，然后眼眶红红湿湿的，很受感动，也很喜欢里面的剧情。那如果你想要索取门票的话呢，这记得明天早上10点呢就可以上网索取。刚刚有一些朋友已经来要这个链接了，如果还想要链接的话呢，待会发简讯给我。那来到了第二首歌曲了，今天的音乐跨时代第二首《月下煮茶》。当然啦，我不能够在93空中播放原音的这个潮语的歌曲，但是先介绍一下这个《月下煮茶》，是由沈丹阳作词，李易汉作曲，然后陈佳编曲并且演唱的这个潮汕语的歌，它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曲。那其实这首歌呢，他是没有在今年才创作的，他的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创作了。他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潮汕的这个茶文化。那这首后来呢，这首歌曲呢就被导演蓝鸿春选中作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是出现在电影当中老年的谢楠之与叶淑柔相认之后，他没有很爆发式的高音，也没有层层堆叠的这个编曲，是用很舒缓的钢琴伴奏，还有歌手非常温柔内敛的嗓音，把观众的情绪推向顶点。那么这首歌曲呢，《月下煮茶》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众广泛的共鸣，那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种语种的不同语种的翻唱版本。那么我选到的找到的呢是当然就是国语版的啦。那这首歌曲刚才讲了，它是在说的是茶文化嘛。茶文化在整个潮汕文化里面，这个茶是非常日常，但是又很特别的存在，就像人与人之间你来我往的关系一样。冲茶可以很快，但是煮茶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了，而是一个有时间感的这个文字。那么作词人呢就因为这样的灵感呢创作了歌词《月下煮茶》。那里面有很悠扬的曲调，还有也值得让你品味的这个歌词啊，像它里面讲的就是繁花终成落花，触景生情等等，那么也为你先煮一杯茶，一杯又一杯，非常有味道。一起来欣赏这首国语版的《月下煮茶》。

0: 感觉是在很悠漫漫悠长的岁月当中，用岁月去遵守承诺。你看里面他说，愿今生为你先煮茶一杯，一杯又一杯，这样子源源不断的，就象征在电影里面说的，做人要有情有义。今天的音乐跨时代两首歌曲主题，月下见证守住一世承诺，一首是张学友的潮水的诺言，以及刚听的月下煮茶。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8号星期天，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 KPE 朝 TPE 的方向过了 Buangkok East Drive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 PRE 朝机场的方向过了 ECP 长一的方向呢，是有道路工程的，避开第二条车道。
2: 好歌伴伴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3: 下午好，我是金云。
4: 下午好，哇，我们今天一起来欣赏，就是在1998年里面小虫带起的一位新面孔，他叫做豆子口。豆子口在当年出来的时候，当然是以他非常帅气的外形受到大家的注意啊、哦。可是有一点点可惜，后来唱片的专辑反应并没有很理想，所以他转往戏剧方面发展。可是今天他也算是戏剧界的一哥了，所以发展的还算很不错。那当年在98年的时候，小虫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曲，你有你有美丽，我有爱你。哇，这句话很特别哦，你有美丽，我有爱你。
3: 嗯，
4: 我觉得应该很多女生都很希望听到男生跟她说这句话吧。好，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歌。

0: 好歌伴饭。
1: 虽然豆志孔没有在这个乐坛上继续的发展了，但是我觉得当年作为一个年轻的这个歌手啊，能够被这么棒的音乐制作人小虫发掘，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哦。
2: 真的真的，所以豆志孔一直感恩在心，那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直把小虫当为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常常都叫小虫哥小虫哥哦，常常都看得出他对他是非常崇拜跟尊敬的啊。今天呢介绍的豆志孔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哦，叫做再见。我们已经挥别了阳历的 2022, 马上要挥别农历的2022了哦。好，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再见。

0: 好歌伴饭。
1: 小虫的作品《再见斗志孔》，其实有的想哈，这相当好的一把声音，然后遇上这么好的音乐制作人，没有继续发展，好像有点可惜。
2: 真的非常可惜哦。不过无论如何，今天斗志孔除了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在台湾戏剧界的发展也是堪称不俗的，甚至他跨界。在舞台剧方面也大放光芒哦。我个人觉得小这个斗志孔也算是没有辜负师父对他的期望。
1: 也是。
2: 那明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男歌手。他是谁呢？明天告诉你。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两首歌曲呢是师父跟徒弟包办的，之前是刘文正师父的太阳一样，之后是徒弟们伊能静、邱海正还有方文琳的有我有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 小 SLE 的方向过了 Merchant Road 之后，路上出现了障碍物，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CT 朝 AYE 的方向，在 PRE Tuas 方向以及 Amokyo Avenue 1之间呢，车子是拥堵的。

0: 王心如的歌曲《忍不住回头》，之前是 Lemon Tree 苏慧伦的歌曲，以及林志颖的《芹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LE 朝 CT 的方向过了 Mandai Avenue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PIE 朝机场方向过了 Stevens Road 则是有道路工程。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早上时间是11:23了，早上好，我是佩敏。今天的保健面貌多，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失智，是根据这个日本的精神科权威来聊的这样一个话题。这个精神科权威是和田秀树，他著有一本名叫《60岁开始越活越聪明：大脑与心境的瞬间保养法》这样的一篇书籍。那就有医学专家透露啊，他多年来投入这个老年医学的经验来看呢，两种人相比，就是一种呢是固执己见，动辄就下结论，凡事呢都要看潜力啊，就是之前啊我们都这么做啊，就是一群潜力的人相比呢，一般而言思维比较灵活，能够随机应变的人呢比较不容易患上失智症。他有提到这个词固执老人啊，这大家并不陌生，就随着年龄渐长呢，因为累积了一些经历，还有加上自尊心嘛，这确实很容易让人越来越固执己见，凡事呢都非要分一个对错不可。可是呢，坚持这才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这样的这个固执态度呢，也会只会加速这个大脑的老化哦。正因为已经年岁渐长，更需要对各种事物都保持关心，不要画地自限，而是先试着去接近还有了解，保有率直的心态与宽大的度量才是智慧的关键。这是和田秀树这位日本的这个专家说的哦。他说凡事抱着一个轻松一点的这个态度呢，不仅能够让大脑保持喜悦全速运转，也会大幅度的去拓展人生的选项。强烈的好奇心比方说有先试试看这样的这个思维呢，是能够延缓大脑的老化，也能够提升成功的几率。总之呢，就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先挑战看看，保持轻松随性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啊， prefrontal cortex 是人类大脑最前端的这个区域，它掌管我们的这个高阶认知还有情绪啊。那唯有透过新的体验呢，才能够活化我们的前额叶。所以呢，不要拘泥于既定的尝试还有思考方式，我们应该勇敢的去挑战新事物，这才是我们的脑部前额叶真正的养分哦。那这位日本的专家他有介绍一种锻炼方式，就是保持怀疑的态度，不是否定，而是开放的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能够具备更加多元的思维，透过多种角度去审视事物，才能够有效的去锻炼我们的大脑。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电视上或者是社交媒体看到一些资讯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下意识的去接收，或者是先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物。但如果我们以怀疑的态度先去检视的话呢，会是对我们的前额叶良好的刺激。如果发现值得反驳的部分，就可以主动去收集资料来验证自己的想法。养成习惯之后呢，广泛的去接触各种各样的资讯，然后从多种角度来检视事物，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就是一种正向的刺激。当然如果发现自己错了，也可以坦率的去承认。总之呢，就是不要流于为了反对而反对啊！这怀疑的态度呢，是让我们开始刺激自己的大脑，以多重的角度去探索可能性，让我们去思考有没有更好的主意，尝试提出新的方案。如果是提出这个替代的选项呢，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而是对大脑的运作还有人际关系有着正面的影响的。总之呢，条条道路通罗马，不是这个事情，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法的。唯有懂得思考各种可能性的人呢，才能让大脑永葆年轻，并且持续锻炼我们的创造力。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28号星期天，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仁涛，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非常好听的一首王菲的歌曲《人间》，之前是许绍洋的一首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时间是11:40了，963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刷新一下页面，看看有什么样的交通状况的最新资讯要分享给你。在 AY1 朝 MC1 的方向过了 CT1 之后，避开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同样有道路工程，在 PR1 朝 Tuas 方向过了 Jurong East Avenue 1之后，避开第三条车道。BK1 朝 Woodlands 方向过了 SL1 则是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2: 津津乐道，
3: 今天的津津乐道呢，我们请到了新加坡国立牙科中心口

0: 腔修复修复牙科部的江瑞麟医生。江医生你好。
1: 你好，早安。
0: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呢，是可能很多年长朋友忽略的健康问题，就是口腔还有肌少症。当你本身就是来自这个牙科中心嘛，那我想 OK， 口腔合理，肌少症跟这个口腔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有趣了。不过首先我们先请江医生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肌少症。
1: 肌少症呢，英文叫 sarcopenia。 那肌少症呢，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问题。因为你的肌肉会慢慢的流失。那医学上呢，主要的是指肌肉量减少，记忆力也下降，以及生活的体力变差。那很多长者都觉得，诶，年纪大了，脚没有力，对，是
0: 正常，
1: 对。可是这个可能已经是肌少症的一个症状。
0: 其实我也听人家讲过后，肌少症好像说，那是因为你平常没有运动嘛，所以你走路就比较辛苦啦，是有可能的吗？它的这个导因，
1: 对，是有可能。对，常常运动是一个能避免肌少症的一个预防，对。
0: 对，当然大家就会担心说，除了说脚没力啊，你只要顶多不要走咯，可是它会不会严重到是完全没有办法行动呢？
1: 有可能，尤其是如果你有骨折，你跌倒造成你，尤其是你的髋部如果骨折的话，你就会长期的卧在床上，对吧？那长期的没有行动、没有运动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很恶性的循环，因为你的肌肉
0: 身心灵健康也不好。
1: 对，你的肌肉会慢慢的分解。如果长期没有运动的话，
0: 对对对，甚至如果说今天哪怕你还可以走可能因为你没有力嘛，就可能容易跌倒，
1: 对，
0: 然后甚至骨折。
1: 对
0: 对，这些风险都会这个增加了。
1: 对，
0: 所以像我们已经知道了说到底什么是肌少症，接下来就要理出这个我们的今天的主题了。到底肌少症跟口腔健康有什么这样的一个联系呢？
1: 其实吃得好就是从你口腔开始，对吗？你能摄取什么营养，其实是跟你的口腔能力有很密切的关系。你能吃多少吃得好，比如说如果你没有牙齿的话，就会约束你的饮食方面的选择。
0: 对，
1: 因为你会避免吃比较坚硬的食物，
0: 没错，
1: 瘦肉、坚果、有些蔬菜的，
0: 还有水果。我第一个就想要苹果，像我妈有时候跟我讲说，要吃水果，你不要给我买苹果，她说咬不动。
1: 对，他们要切得很细
0: 很细，
1: 对，
0: 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了。因为如果说口腔健康不理想的话，就会局限你能够吃的东西。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肌肉就是肌少症跟你吃什么东西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个连接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着重的来讲这个口腔问题这件事情了。其实讲真的，你觉得现在一般的老人家对这个口腔健康到底有没有那个意识说，哎，要常常去注意这方面的这个保健呢？
1: 我们已经有看到进步，可是还不够好。新加坡的长者还是需要比较勤劳、比较谨慎的注意他们的口腔卫生，还有定时的寻求牙医的
0: 帮助，就每一年要去看这个牙医了。
1: 对
0: 对，因为可能像我觉得，像口腔如果怎么讲，相对来说不健康的话，有些时候它可能没有立刻马上对你的这个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它是随着时间的流失，你才会慢慢发现说，哎，原来这个问题是出于这个原因。
1: 对，
0: 就好像刚才医生有讲嘛，好像比如说你在发现你这个走不动，然后走一下就累了，然后就跟你讲，哦，是因为你的肌肉现在不够啊。我想肌肉不够，我有运动啊，就发现你在吃方面不太对，不够这个均衡。
1: 对
0: 啊，所以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肌肉嘛。所以，哎，这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口腔没有做好这个保养跟保健呐。
1: 对，说的对。
0: 那一般上你是建议我们，就是特别是老人家，有多常去看这个牙医还是怎么的？
1: 至少每6个月去看一次。如果你有其他的身体的状况、疾病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口腔维持的这个能力。可能你蛀牙的风险会比较高。可能你有口干症，因为你有吃其他的药物，比如说高血压的药，还是防忧郁症的药，这些都跟口腔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可能要更谨慎的给牙医检查，更定时的检查。
0: 是，那个可能是每半年的一个情况吧。当然每一天的这个作息也是很重要，包括了要刷牙这件事情。
1: 对
0: 对对，像有些老人家可能是手没有力啊，甚至就可能觉得说，哎，就不刷或者漱漱口就好，有吗？你有听过病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有啊有啊。如果手没有力的话，其实如果家里有人可以帮他刷牙的话，那是最理想。
0: 是，
1: 如果他还想独立的生活的话，不想靠 别人、嗯、那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改善他们可能牙刷的那个握力，还是能、
0: 哦、就辅助的一些东西，一些工具吧，
1: 工具
0: 这样东西。
1: 对对对，
0: 刚我们讲说手没有力，这又回到这个可能是一个肌少症。对
1: 对，
0: 其实它是环环相扣的。
1: 对
0: 哦，所以可是我觉得很讽刺，很多时候我们都常常忽略了这一点了、嗯、那说到这个刷牙，可能有些人会常常说，比如说刷牙的时候会就是流血嘛，它是不是有一种牙周病来，它是不是会增加这个肌少症的风险呢？
1: 对、
0: 嗯、
1: 牙周病其实跟很多的病情有关联，比如说糖尿病、嗯、比如说失智症、
0: 哦、失智症也有，
1: 对，还有心脏、嗯、心血管疾病，还有最主要的是肌少症。
0: 所谓的刷牙流血、
1: 嗯、
0: 它是怎么样，它是频率很高，就是每一次刷牙都会我们才要注意，还是偶尔流血其实还 OK？
1: 其实一旦有流血的现象，就表示你的牙龈没有这么健康。
0: OK， 可是它、嗯、
1: 健康的牙龈不应该有流血的，你
0: 在刷牙完全不会的，
1: 完全不会、
0: oh.
1: 所以如果有流血的话呢，就表示牙龈因为受到细菌长期发炎的现象，
0: 是、
1: 所以牙龈比较容易流血。
0: 嗯嗯，
1: 那这种慢性发炎的状况呢，长期其实对肌肉也可能有一个相关，就是因为你发炎的时候身体会释发出发炎的因子，
0: 嗯嗯，
1: 那这些发炎的因子呢可能会导致肌肉的分解。
2: 津津乐道，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3: 11:48了，我是佩敏，很开心今天我们一起听了整个早上的好歌。然后呢，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要为你播报中午的新闻，然后就下班去了。什么时候再回来这里呢？下个星期天同样是早班，8:00-12:00，继续和你一起听好听又经典的多少多首80-90年代的好歌。啊，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未来，有一个愉快的一周啊。那想到明天呢，学校就要开学了，又要迎来一段兵荒马乱的日子了。那家里有小孩或者是有上学还在求学的朋友家庭呢，就大家一起加油吧。那么我们下星期天同样是在7月5号早上8:00-12:00继续在空中跟你一起约会。周末愉快，

0: 前面听到的两首歌曲是两名曾经都有故事的两个人，分别是之前的梁咏琪《洗脸》，以及刚刚听到的郑伊健的《还能爱谁》。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刷新一下页面，看看还有什么最新的交通消息。 PR 一朝拖着方向过了 Thompson Road，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都是道路工程，包括在 AY 一朝拖着方向过了 Penjuru Road， 避开第二条车道。 PR 一朝拖着方向过了 Jurong East Avenue 1， 避开第三条车道。以及 Marina Coastal Expressway 朝 AY 一的方向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那里都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今天下午有一些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包括北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最低气温25度，最高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58。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教育部长李志升昨天出席首场教育对话会时提醒，教育不能沦为一场军备竞赛，而影响孩子全面发展的空间。教育部6月起展开一系列教育对话会，邀请公众就考试压力、直接收生计划、全面发展等课题进行讨论。约160名公众，包括家长、学生、教育工作者等出席了首场对话会，并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取消小学离校考试等孩子年纪较大时才举行全国会考，更平均的分配资源，让各校学生有同样多元的课程辅助活动选项，以及加强培养生活技能等。李志升指出，竞争压力源自人们对成功的期待，认为考取好成绩就意味着孩子能选修心仪的课程，日后从事高薪工作。要改变这个普遍存在的观念，需整个社会努力，正视各种职业的价值，扩大对成功的定义，并认同价值观的培养与学业同样或甚至更加重要。工人党今天召开党干部大会，必担心会否主动请辞工人党秘书长，若不请辞会否被撤职，以及前党魁刘成强会作何表态，都是这场特别党干部大会的看点。有观察员指出，若必担心不愿退下来继续领导工人党，可能会加深党内现有的分歧。此外，特别党干部大会过程中若出现争议，恐也会破坏党的凝聚力。但也有分析认为，召开特别党干部大会显示工人党保持公开透明，维持内部民主和问责制，愿意公开辩论重要议题，而不是闭门解决。工人党干部的核心考量在于是否有其他具备足够号召力的工人党议员能领导政党，以及党内是否有人的政治履历能与毕丹星相提并论。在下午举行的普通党干部大会上，刘成强的表态是关键，若他没支持毕丹星，而是其他候选人，很可能会增加挑战者出现的机会。金文泰游泳池在学校假期结束前摇身一变，成为热闹的漂浮水上乐园。金文泰水上嘉年华昨天吸引了约500人参与，活动计划每年年中假期举办，为区内家庭提供免费的亲子娱乐活动，把金文泰打造为适合孩童成长、年轻父母育儿以及乐龄人士养老的市镇，是负责金文泰基层事务的玉郎东五级八都集选区议员许德才致力于推动的社区愿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昨天走访金文泰区，并亲自参与了新启动的代代同欢金文泰计划下的多项活动。马善高在嘉年华致辞时指出，过度不当使用数码设备会影响孩子身心健康，他鼓励家长多带孩子参与这类户外活动，通过陪伴建立更深厚的情感。他强调，我国接下来将公布更多支持家庭的政策，协助家长应对不同育儿阶段的挑战，并应对生育率低的难题。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430人，预计还有数百万人缺乏卫生设施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法新社报道，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罗德里格斯昨天报告称，已有1430人死亡，3238人受伤。遇难者包括28名葡萄牙公民、5名西班牙公民、2名巴西公民、7名中国公民、1名智利人、1名意大利裔委内瑞拉公民和1名乌拉圭公民。联合国估计财产损失高达67亿美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 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弗莱彻前天说，死亡人数可能还会继续增加，目前仍有超过5万人失踪。 委内瑞拉星期三6月24号发生两次地震，多栋建筑倒塌，当地居民拼命地试图找到幸存者。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2: 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Now

0: 下午2:18，你好，我是 Joey 嘉怡，这里是963好 FM。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明天就是学校假期正式结束，小朋友们要开学咯。那今天呢，我也是忙着啊，就是帮我的孩子准备哦，就是包括他还没有做完他的功课啊，就赶快啊，就完成他的线上的华文功课。其实哦，现在啊，他们真的有在使用 AI 哎，因为今天早上呢，就在线上的时候呢，他这功课之一就是要朗读课文的其中一段，然后呢，这个呢 AI 非常聪明呢，就是啊会评估我的孩子他读的怎么样啊，结果呢成绩啊是相当不错了啊，他很开心也很自豪了，所以之后 AI 评估之后呢，然后老师会再进行评估，给他一个分数或者是评语啊，我看他在线上玩的挺开心的。就是自己啊朗读之后来，然后再用这个录音器自己去录音啊，给这个 AI 做评估。所以我觉得学华语哦，就是要有这种趣味性啊，来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哈，就不会觉得好像很枯燥乏味。那除了就是提醒他做这个功课之外呢，也要就是帮他打印时间表啊，因为明天就是正式第三学期的开始了，那帮他打印这个时间表呢，让他自己去收拾书包。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有很多东西要做，对不对？那希望说不管你是开学还是要开始上班，都希望大家可以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接下来的挑战。那这个星期的吃好料呢，国贤会继续带大家走访柔佛州古来的满庭芳茶餐室。上个星期呢，他就介绍了他们家的招牌客家擂茶，这一集就要请到餐室的第二代掌门人施涵来带大家认识另一道人气客家传统美食菜板。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来关心路况， ECP 前往市区方向在 ISCO Road Service Road 7E 的出口有道路工程，另外 KJ1 前往 PIE 在超出钢 Drive 之前第三条车道也同样有道路工程，另外 Empress Road 前往 Ferry Road 在过了 Queens Road 的路段，在第一条车道发生了这个汽车抛锚的事故，小心驾驶。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
1: 当然说到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这里的菜板嘛。刚才呢我就是已经尝试过了，我本身就还蛮喜欢那个韭菜的。你们这有三种口味对吗？
2: 对，三种口味，韭菜、蒜、芒果，还有一种咸菜。
1: 想问一下大老板娘，当初你刚开始卖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这三种不同口味呢？
3: 对，一开始就是做这几样，四样的，然后有头板，头板是包花生的，是我像观音蛋的末，它是带宅的，就是要用头板。
1: 那个也是咸的吗？
3: 咸的。不过有人也是做甜的，我们也是做咸的样子，以前传统是咸的啦。
1: 其实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为什么只做这几种口味呢？
3: 不懂，一传下来就是这几样哦。不过有人就是讲木瓜也是可以做
1: 木瓜，
3: 对，
1: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过。
3: 木瓜板是很好吃的，不过就是比较难找啊，要弄这些料，木瓜也是会比较贵。
2: 木瓜太熟又不可以用，就是很难去判断它的那个东西，太生也不可以，太熟也不可以，所以就没有选择这种，因为这种东西比例啊，你拿回来。今天买的木瓜到明天没有用到，它就熟一点了嘛。太熟啊，炒出来的它就没有那种口感，软软不好吃。
1: 你们有卖过对吧？这个木瓜的
3: 没有卖过啦，就是偶尔有些木瓜生的，我们就自己拿来做来吃。
1: 说到这种果类哈，其实我觉得很多食客很 care， 就是很介意说，到底它这个皮会不会太厚？你们这方面是不是也会抓得很紧？
2: 对，我对这个菜板要求比较高，工人如果做到太厚，我是接受不了的。因为做这个菜板啊，学是很容易，但是需要你每一天去尝试卖，找那个经验，需要慢慢自己去摸索啊，怎样做出来它的口感，还有里面的馅料调出来的味道要很好。就是需要自己每一天去找这个经验。
1: 当初教这些员工怎么包出这个好的这个菜板是不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还是你觉得说其实他们本身就已经很厉害了？
2: 因为我的工人都菜板工人都是越南工人，他们都是嫁来这边的媳妇，所以我聘请他们来这里做工。越南的媳妇他们也是很厉害，他们学东西很快，
1: 基本上都有一些基本功了。
2: 他们没有，他们也完全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东西，只是来应聘做工，完了才开始学。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他们很厉害，他们学东西很快。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2:32，你好，我是 Joey 嘉怡。你有没有在玩《狮城荣耀杯》呢？现在呢，这个已经进入了第二赛季啊，然后今天呢是这个截止日期啊。这个第二赛季的第三周期的赢家排行榜已经出炉了。哇，各区前五名的玩家将会获得大时代 Food Republic 的礼券奖励哦，从5元到20元不等啊。那你可以呢，就是继续玩这个游戏，因为呢，接下来，如果你可以在接下来一周冲上排行榜的话，你就可以争取成为赛季排行榜的前20名，赢取丰厚的礼券，还可以代表你所属的社区在8月2号的线下大决赛出战，赢取总值10,000元的奖金和奖品哦。那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第二赛季啊，主题是寻回地方记忆。那今天就是赛季的截止日期了，所以别等了，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是腾讯，本赛季的赞助伙伴是大时代。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杜德伟和苏慧伦演唱的《爱你让我勇敢》，下午2:43了。看到了秀英发来简讯说：“周一下午好，你是旅行回来了吗？好不好玩？”是的，秀英，我刚刚呢就是在学校假期，还没结束之前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了马来西亚沙巴我到那里呢就是去主要是去走走啦，看看啊，稍后呢我就会跟你分享那里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了哈。先来关心路况，看到了在 SLE 前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的路段呢有车子抛锚，另外较早之前AY1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Jurong Pine Road， 这里在第四条车的路段呢有施工，小心开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2: 那刚才你说你对这个你们的菜板的要求很高，好不好大概说一下基本上你们做这个菜板整个工序整个流程大概是怎样的？
3: 食材没有什么选的，粉的话都是这里26里这边20多间卖菜板的都是用一样的食材一样的东西，最重要是我们在煮这个食材的时候火候煮的时候比较考功夫，一定要煮到它够熟，人工做的时候拆这个符的时候也要有功夫，要那种软硬度一定要适合，太硬也不可以，太硬做出来的板皮不会这样子软软透明的。
2: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懂了这个食材之后就可以在家自己做，我跟你讲学不到的，
4: 很多人学不到，做出来的板那个风一吹就硬硬。
3: 很多新加坡老板讲叫我去新加坡开，有些讲我来跟你学，我讲没有问题，我没有保守的，你来我教你，但是我什么教完你，但是你会不会做这个就需要你自己慢慢去累积的经验。我们的菜板做到今天啊，每个顾客都是好评啊，这个真的是我一手慢慢累积出来的经验，我每天去摸索我要怎样做才会好吃，蒸板的时候火候是怎样的，我有时我忘记按到那个钟点了，就是那个滴滴滴那个，我去看它有没有冒烟，我就知道它有没有熟，就是这些都是需要这些细节需要去找经验的，不是我看我会了就可以，不可以的，真的不可以的。还有我这些工人越南的，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学东西很快，你一教他们，但是他们是会做，但是细节也需要我们老板去掌握，去看住啊，监督他们。如果你没有监督的话，也是不可以。
2: 那在听广播的新加坡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来到古莱这里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过来这里一趟，就在这里不远啊。如果说是从第二关桥过来，应该一个小时以内应该来得到吧？
4: 如果不要塞车，新加坡过来一个钟头是来得到。
2: 对，当然有些听众就想说，我除了在这里吃之外，我要打包回家，要打包带回新加坡也没问题吧？
3: 没有问题，因为我现在有推荐的有冰冻的，新加坡人很多都是来这里买冰冻的回去，他们也方便，还有冰冻的他们回到家的话它不会坏掉，擂茶我也有冰冻的，但是这些都是需要顾客先预约预定先，他们预定了我们才做，我们都没有做来放住冰橱，先预约，如果要打包先预约。
2: 是在听广播的你如果说只是跟3几位好朋友过来这边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想带回家跟新加坡的家人朋友分享的话，最好先打个电话来预约哈。更多的详情呢我也会放在我们这个脸书的这个栏目里头，大家可以去参考。非常谢谢两位老板娘今天我们的介绍，谢谢
4: 谢谢
3: 谢谢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潘美辰，谁教我是真的爱你，之前听到了孙楠和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新柔长堤这里啊，双向的行驶交通是顺畅的。另外还看到了较早前的路况哦，在 Central Expressway 前往 SLE， 再过了 Merchant Road 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同样有车子抛锚的路段，包括了 CTE 前往 SLE， 再过了 Amokyo Avenue 1 第五条车道。还看到了 KPE 前往 ECP 的方向，再过了 Bronco East Drive 也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1: 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在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呢，预计将在今天较迟的下午时分的时候，预计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59。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工人党今天召开特别党干部大会，前秘书长刘成强在大会开始之前表明支持毕丹心。刘成强2018年卸下了秘书长职务，目前是由工人党中委会成员，至于是否继续参加中委选举，他仅表示不知道。特别党干部大会定在今天中午12点开始，议程包括讨论毕丹心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党秘书长，并可能透过秘密投票决定是否撤除毕丹心的职务。毕丹心抵达会场时向媒体微笑打招呼，但是没有回应是否争取连任秘书长的询问。工人党召开特别党干部大会的导火线，是因为前工人党议员辣玉莎在2021年在国会中撒谎的事件。特别干部大会之后，工人党也将在下午3点举行2年一度的立场党干部大会，党干部将推选新一届的党秘书长、主席以及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这是2018年毕丹心接替刘成强担任工人党秘书长以来，党内对他的一次信任投票。警方让警犬执行任务时佩戴摄像头传送现场画面，让警方在进入现场之前预先掌握情况，以更有效地应对公共安全事件。新加坡警察部队特别行动指挥处自去年10月开始试用警犬背负式摄像系统，在涉及潜在暴力威胁的情况下，警犬可以率先冲进建筑物，透过背上的摄像系统实时查看现场画面。待警犬发现目标并持续吠叫示警之后，警员才进入现场展开行动。如果寻获受困者，警员也可以透过双向通讯功能与对方实时对话，让对方保持冷静，等待救援。系统也具有热成像的功能，可侦测肉眼无法看到的人体热源，即使目标躲藏在狭小的空间或是黑暗的环境当中，警员也可以迅速锁定位置。摄像系统结合警犬本身的嗅觉以及追踪能力，有助提升整体的定位效率。此外，系统内置红外照明装置，可以在没有光的环境下拍摄清晰的画面，同时不会发出人眼可以见到的光，避免惊动目标。一名电商送货员送货，却在下单人的邻居家门口拍照表示包裹送到，然后把包裹带走。卓女士告诉联合早报，包裹里装着她购买的咖啡手柄和压粉器。她说，虾皮应用显示包裹已经送达，但是门前并没有包裹。她查看送货记录，发现送达证明照片拍的是邻居家的大门，于是她向邻居询问，邻居证实也没有收到之后，他才查看电眼录像，这才发现包裹被送货员带走。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拿着包裹走到卓女士的家门口，但是他停留片刻之后走到隔壁门口，接着他手里拿着包裹，以邻居的家门为背景拍照，作为包裹送达的记录。但是在拍照之后，他却带着包裹离开。卓女士通过虾皮应用联系那名送货员，但是对方没有回复。虾皮发言人表示，公司调查之后发现，涉事送货员在填写送货记录时没有遵循公司的指定程序。虾皮已为这位买家办理全额退款，并已经处罚送货员。公司也正在强化送货的程序，确保送货员遵守规定。来关注世界杯足球赛。202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在新加坡时间今天中午全部结束。J 组的奥地利在绝处逢生的情况下以3-3与阿尔及利亚打平，与盟主阿根廷一同出线，同时也终结了伊朗晋级的希望。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小组赛争夺告终，哥伦比亚最终积7分排名小组第一，将在32强对阵加纳。葡萄牙积5分位列第二，将火拼由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 刚果金则夺下了四分，排名小组第三，下一场将挑战英格兰。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3点14分，你好，我是周怡嘉怡。由华文媒体集团旗下的联合早报、新民日报还有电台963好 FM 和 UFM 1003举办的中国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放映会呢，星期六开放给订户索票呢，结果戏票在一分钟之内就被一扫而空，真的是一票难求啊。刚刚就有听众问我要怎么索票，非常简单。那其实我上几周吧，我也有去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值得看，因为它讲的就是潮汕侨乡啊，他们离乡背景来到南洋打拼，然后以前又没有手机，也没有网际网络，所以他们只能靠写家书来跟家人维持联系。那你就可以看到啊，在电影里的这些一封封的家书，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侨批，里头的这些字字句句，都是对家人的思念啊，还有对家人的承诺，然后我觉得他要带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说，做人啊要有情有义。我就觉得说他透过了这个祖辈的故事，来串起了很多人共有的一个回忆，所以真的是值得一看。那为了方便更多的年长者在邻里可以观看这部电影，新报业媒体华文集团特别举办了陪阿公阿嬷看电影的活动，会在7月2号到5号之间免费放映潮语原音版。那地点就包括了益顺，淡滨尼还有 Vivo City，是在嘉华电影院放映的。那要怎么索票呢，电台的听众，还有那些不是联合早报、新民日报的订户的读者呢，可以从明天上午10点开始通过这个链接索取戏票。不过要注意的是，座位有限，送完为止，每个人只可以索取最多2张戏票。那陪阿公阿嬷看电影的活动呢，是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并且获得了新展银行和储蓄银行独家赞助以及 Clover Films 的支持。想要这个索取戏票的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3: 那以前我们可能对分期付款的概念就是哦，那种大件的、贵的、我就要分期付款嘛。不过现在呢，在泰国，甚至你买一杯珍珠奶茶都可以分期付款。你买一盘鸡饭，可能几块钱而已，都是分期付款。在年轻的消费群当中，这样的一种小额分期付款的模式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那我就问一下师承，小小男孩、你自己会倾向于这样的一种消费吗？
6: 不会，因为太麻烦了。一个3块钱一杯的泡泡茶，你分成3次，你要记得还3次的1块钱，你会不会忘记还呢？
3: 不同年龄层的人对消费的概念又不一样了。那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你要花未来钱，那为什么你要欠钱过日子？因为你是越欠越多了，你不知不觉你这样的欠着欠着齁，
6: 对啊，
3: 你就越欠越多了，
6: 而且欠了钱你就是可能会忘了它，
3: 然后就越花越多。
6: 对，你可能一个月累积下来，哈，我已经额外消费了可能200-300块钱，我不知觉的。
3: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消费观念的不一样了。像我这一辈的，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面对这样的这种小额分期付款，我们会说 no。
6: 虽然于思远看起来是一个挥霍的人，但是对于这种额外提前消费，我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戒备心的。我知道我自己花起来会怎样的一个程度。
3: 思远哥消费性质一来啊，真是挡也挡不住呀。
6: 想起来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一位去台湾的花的比我更夸张。
3: 所以你们两个最好不要一起去消费，就带我去好了。
6: 带你去
3: 啊，我就是那个制止你们的人。
6: 那就3个人3大袋一起走出商场。
5: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3:31，你好，我是周怡佳怡，这里是963好 FM。那刚刚就有跟你提到啊，在开学之前，刚刚过去的星期一，我就去了马来西亚沙巴。沙巴，其实哦，我对它的印象呢，就是它就是位于马来西亚东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我没有想到哦，就是那里竟然有这么多的大自然宝藏。其中一个呢，让我非常惊叹的，就是神山就是这个叫做金纳巴鲁山 （Mount Kinabalu）， 他们叫做神山，也就是东南亚第一高峰哦。在神山的这个山脚下哈，有这个昆达山我们就开车从这个市区去了昆达山大概是2个小时的车程啊，来回就一共4个小时在那里呢，竟然有一个被誉为沙巴小纽西兰的景点而且呢，在这个沙巴小纽西兰气温非常的凉爽，大约是就是24摄氏度。然后在那里呢，有广阔的草原，还有这个神山的美景你就是感觉来到了纽西兰或者是那种欧美的乡村。那在这个小纽西兰你除了可以眺望神山壮丽的山景，还可以到它的牛场喂食小牛跟山羊。我觉得其中一个最有趣的体验就是到牛场给牛羊喂奶。那工作人员呢，就会把那个牛奶装在小奶瓶里面，然后就让我们拿着小奶瓶去喂牛羊。而且那里的牛羊很可爱都有自己的名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只名叫 Anna 的小羊，它看起来就是很瘦弱，然后当我们向它伸出奶瓶要喂它喝奶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直不敢靠近我们。而且他的另外两位同伴另外两只小羊可是却是非常的积极就不断的冲向前要抢着喝奶了。然后可怜的 Anna 呢，她就是只是默默的待在那个角落但是呢，我们就没有放弃，我们就尝试很多遍最后呢，终于成功喂奶，觉得有一点满足感因为看着他呢，就是好像很饿很饥渴的喝着奶呢，我们的心里就觉得说，哎呀，这只可怜的小羊应该多喝一点不要被他的伙伴抢走希望他可以变得更加强壮不过呢，我觉得如果下次你有机会去那里喂奶的话，要多加留意了，因为当时我的儿子他正在吃那个 yogurt 优格然后没有想到在喂奶的时候呢，牛的鼻子突然喷出一些液体，应该是他在呼吸换气的时候不知道是打喷嚏还是什么的，他的液体正好就喷到了那个优格上面，所以最后那杯优格就没办法了，就得扔掉我觉得尽管如此啦，但是我们还是玩得很开心，因为呢，能够近距离去接触动物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就是多接触大自然动物。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沙巴的话，推荐你到昆达山走一走，然后记得一定要去它的牛场体验喂牛羊，还可以顺道去附近的草莓园逛逛去感受当地的田园风光。
1: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3:40，你好，我是周以嘉怡，这里是963好 FM。最近呢，我在视频网站上看了一部电影，我觉得很不错，要推荐给大家。那是一部90年代的美国奇幻恐怖喜剧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做《鬼精灵》（Leprechaun）。电影里的鬼精灵它就是长得像一只绿色的小怪兽。这只小怪兽呢，只有4岁小孩般的身高，可是呢，它却有着惊人的魔法。很多人都想要从这只绿色小怪兽的身上夺走一枚特殊的金币，因为呢，只要你手握这枚金币，说出你的愿望，愿望就会立即实现。但是呢，这一旦金币被偷走的话，鬼精灵就会追回这个金币，还会用魔法来制造陷阱来杀害偷走他金币的人。我觉得这枚金币，也像是一面照见人性的镜子。因为片中，就有一名魔术师，他因为不甘心一直得不到老板的赏识，就千方百计的想要偷走这枚金币。当他拿到这个金币许愿他想要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魔术师的时候呢，这个愿望果然就实现了。他一站上舞台之后呢，整个人就变了一个样，各种高难度的魔术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呢真的是惊艳全场。但是没有过多久呢，鬼精灵突然就现身了。那观众呢还以为这个鬼精灵是魔术师安排的搭档啊，他没有察觉任何的异样。接着呢，鬼精灵就让魔术师躺进一个木箱，就说他要开始表演巨人的魔术。然后观众呢就非常兴奋啊，就大家一起喊啊，就切啊切，把这个木箱切开来，谁知道这根本不是表演，而是真的巨人，所以鬼精灵拿起那个锯子就真的将这个木箱锯开了。那最终呢，魔术师呢就落入了鬼精灵设下的陷阱，当场就丧命了。看完这部电影，我就想到了一个字，就是贪，人，总是这样，拥有了这个又想要得到那个，实现了一个愿望呢，又会生出新的欲望。我就曾经听过一位僧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你什么都想要的时候，你的双手其实已经满了。如果你始终紧握着手中的东西不肯放下，当真正珍贵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你反而腾不出手去拥抱它。所以呢，学会放下也是一门人生功课。

那如果你想要放下一样东西，你会选择放下什么呢？是一个你执着已久的愿望，一段记恨多年的往事，还是那些曾经你非常在意，但如今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呢？啊，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哦，你会选择放下什么？88550963。

0: 这是万芳的断线。万芳好久没有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了，上一次是在2024年3月的时候。那如果你想听万芳唱歌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来临的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3个8，这个数字非常吉利哈。这就是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啊，现在门票是在热售当中哦。那包括呢哪些歌手会出席呢？就包括了这个万芳啊、黄淑俊、苏慧伦、熊天平，还有南方二重唱、情歌王子啊、苏永康、林小培，还有林荣璇呢、哦。哇，这八组华语乐坛的传奇歌手和经典组合呢，难得齐聚在新加坡呀，为你呢就是呢带来首首好听的经典歌曲。你最喜欢哪一个歌手呢？像是我的话，小时候最常听的就是苏慧伦呢、还有这个林小培的歌曲，包括了这个苏慧伦的像鸭子啊、傻瓜、Lemon Tree， 还有他的情歌被动哦，都是我那一代的这个青春回忆啊。是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听这些歌手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哦，一起来重温那段黄金年代的话，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如果你需要这个售票的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 88550963
1: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0: 这是吴大卫和娃娃演唱的《拥抱着我》。刚刚就有跟你分享一部电影叫做《鬼精灵》，那里头呢就是人人啊都在贪婪哦，想要这枚硬币金币，因为呢这个金币一旦你获得，许下愿望就会立即实现。那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人的本性啊，就是大家呢都想要实现自己的愿望，互相的争夺。那刚刚就有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你选择放下一个东西，你会放下什么呢？秀珍发来简讯说，放下过去的不愉快的事，活在当下，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一直在回望过去，一直纠结于过去发生的不愉快，但实际上如果放不下的话，那永远就是活在这种悲伤的阴影当中哈。来，还听到了这个 James 发来的这个音频，我们一起来听。
1: 中意以及九六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吉隆坡的 James。 回想过去呢，其实我应该放下的是当初所犯下的错以及过去伤心的事，可能这些事情呢对我未来的发展既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呢老是担心自己可能是犯了什么错误，会导致自己在日后伤心不已。所以回想一下呢过去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我希望呢不会牵绊我的未来，给我让自己呢活得更开心，然后将事情办得更好。谢谢。
0: 是啊，像 James 说的嘛，就是我们呢就是如果一直活在过去，那我们的脚呢就会被绑住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过去呢，就可以试着放下，继续勇敢前行。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钟汉良的 ORE， 之前听到了陈绮贞让我想一想，时间是下午4:08了。你好，我是 Joey 嘉怡，这里是963好 FM。 那稍后呢，4:20会带你一起去翻看新民日报，另外呢之后呢也会跟你分享哦，我在沙巴的时候呢去的这个景点啊有哪些好吃的地方，别走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算了，回家吧。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把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午4:20，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又来到了社会新闻速递单元，一起来翻看《新民日报》在第四版这里呢，看到了这个刘成强啊，中午现身表态支持毕丹心继任秘书长的这则新闻呢，相信呢这则新闻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呢工人党在今天会召开两场关键大会，那毕丹心的去留呢是备受关注的。那刘成强在中午的时候就现身呢，明确的表态会继续支持毕丹心出任秘书长。而工人党今天中也会就是先举行这个特别党干部大会，工人党然后呢这个他需要这个毕丹心就需要就早前发生的事故，也就是前工人党议员辣玉沙说谎的这一个事件呢，来向他的干部党员交代。而毕丹心会否主动请辞秘书长一职呢也是备受关注的。如果他不请辞的话呢，很可能就是他就是如果说毕丹心即使他在第一场大会辞职或者是遭投票撤除他的职务，他还是可以在第二场改选当中再次竞选秘书长的。那据报道呢，有党干部透露有一批不满毕丹心领导方式的工人党干部呢，正在计划在党内选举中支持其他工人党资深议员来挑战毕丹心的秘书长职务。不过呢，据媒体了解呢，跟毕丹心同属一个团队的阿育尼及选区其他议员包括了党主席林瑞莲、严彦松、莫哈莫法里、张文杰还有后港区议员陈立峰都婉拒参加秘书长的选举了。那也有媒体报道就有传言指刘成强在中委会表决惩处毕丹心的方式时候呢，投下了对毕丹心不利的一票不过呢，刘成强在今天中午12:00左右现身会场的时候呢，他向媒体明确的表明他会继续支持毕丹心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所以这个传言呢就似乎不攻自破了。那至于刘成强会否继续参加中委选举呢，他表示不知道。这也是刘成强在2018年卸下党秘书长职务呢他目前是工人党中委会的成员呢。那工人党上一次需要投票决定秘书长人选呢是在2016年呢。所以呢现在呢今天这个大会呢是备受关注的，目前呢是还没有看到其他的消息了。那另外除了这个第四版的新闻也在第六版呢看到了一则很有趣的新闻，那是美国的一项研究披露呢，Z 世代还有千禧年代的打工族患有电话过敏症 Callergy 电话过敏症，就是说他们会逃避接听电话。那 Z 世代就是今年13岁到28岁那千禧年代就是今年29岁到44岁这个研究他们就访问了2000名 Z 世代还有千禧年代的人发现到呢，这个他们倾向以文字、电邮还有社媒来沟通。就是有1%的人是刻意不接电话的，而且呢他们在致电给他人之前会预先写好讲稿或者是排练。 因为呢，有不少受访者指出哦，他觉得这些毫无预警的来电啊，比这个分手或者是职场的面试带来的压力还要大。可是呢，这种电话过敏症啊，在影响着年轻一代的职业发展呢。有近80%逃避电话的受访者就说了，这个习惯哦，让他们错失了很多工作还有赚钱的机会。那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很新奇啊，为什么会有电话过敏症呢？我一般呢，现在很少接听电话，因为啊，接听电话啊，我真的有点担心会不会被诈骗集团哦欺骗。是啊，而且呢，就算是接听电话，也只是接听来自学校啊，就可能会说啊，我的孩子在学校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余的我应该都不太会接，尤其是国外的电话，我直接就是挂了。所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电话过敏症的现象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发送简讯进来分享88550963。那另外呢，世界杯大赢家啊，要跟新民日报一起追求哈，配合这个世界杯哦，新民日报就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的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那你只需要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构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扫描报章封面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包括了500元的深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等等。那你可以玩两个游戏，第一个游戏呢，是只要你成功配对3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另外一个游戏呢，就是你化身为守门员，每天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就可以赢得当日的奖品哦。那你在这两个游戏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那现在马上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留意新民日报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4:50，你好，我是周以嘉怡，这里是963好 FM。刚刚为你播出的歌曲是陈敏珍《变心的翅膀》，还有陈升的《别让我哭》。如果你想要听陈升唱歌的话，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来临的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陈升要带来《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哇，这一次呢，这个他的演唱会的主题哦，我觉得很新奇啊，因为是以荷包蛋去远足了作为这个标题。为什么是荷包蛋呢？其实呢，陈升就有分享啊，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荷包蛋，那可能是一个成长、生活或者是我们记忆的缩影。像是小时候带着便当上学啊，无论家庭背景如何，打开便当盒的时候，总会看见一颗简单却熟悉的荷包蛋静静盖在白饭上，而便当里装着什么菜，也成为许多童年里甜蜜还有心酸的记忆。那对于陈升而言呢，荷包蛋不仅是一道再平凡不过的食物，更像是平凡生活的代言人呐。我自己也很喜欢荷包蛋，我的儿子也超喜欢吃荷包蛋。今天早上我们就煎了2颗荷包蛋一起吃。我的儿子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喜欢吃荷包蛋啊，他可能就是搭个面包啊，或者是 cheese 啊，这样来吃。所以荷包蛋真的是我们日常的非常再平凡不过的食物。那对于陈升而言呢，他说现在啊，就是很多演唱会啊都会讲究绚丽的那种炫目的视觉特效，还有华丽的舞台包装。但是他说他的这场演唱会没有炫耀的吉他，也没有冒烟的电动舞台，因为呢，他就只想暖心的唱着歌哈，为大家弹唱那些普通日子还有故事里的真爱啊。这一句句的歌词，一段段的故事呢，都希望可以在音乐中被重新的唤醒。那如果你想要这个10月24号的演唱会的这个购票链接的话，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赵永华《最真的期待》，之前听到了杜德伟《爱人何在》。下午5:11，你好，我是周以嘉怡，这里是963好 FM。那稍后呢，5:20左右的时候要跟你聊一个课题啊，就是你会不会很容易就发脾气呢？为什么要聊这个？因为最近真的在新闻哦，看到了好多好多这种就是一气之下就把对方打倒啊，就有的挥拳啊，有的是互相指责啊，有的甚至打人呢，就是需要就是入院了。所以看到了好多这些新闻呐，所以想要跟你聊一聊，你会不会很容易就生气呢？另外稍后5:40的时候有加一道菜要为你介绍，来自台湾呢这个非常独特的料理，叫做童仔鸡，它的英文名应该是英文名吧，很特别哦，叫卡布基诺鸡，好像是 cappuccino 哦。为什么是 cappuccino？ 因为呢这个童仔鸡里头呢有咖啡香。那稍后呢记得锁定。另外两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就要跟你分享在沙巴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5:21，你好，我是周易佳一，这里是963好 FM。那刚刚在空中就有分享啊，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一啊，我去了马来西亚沙巴游玩。那里其实有好多大自然的一些值得探索的地方哈。那刚刚较早之前就跟你分享了，在这个神山山脚的这个昆达山哈。那除了那里啊，其实还是可以去啊，就是沙巴克里亚斯河游船呢啊，英文叫做 Klias River， 就是 Klias River。那在那里呢，就可以搭船啊去探索红树林生态。那我还记得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啊就买票啊来到了一个我觉得蛮偏僻的一个地方哦。我们到达的时候呢，其实就只有6个游客大概6到8位吧，对。然后呢，我们就搭了一艘小船哦去探索，看到了包括好像长鼻猴，英文叫做 Proboscis monkey 啊。那个长鼻猴呢，它其实是就是比较独特的这个品种啊，在婆罗洲才有的啊，除了马来西亚沙巴之外，在沙拉越啊、文莱啊，还有这个加里曼丹啊、印尼哈，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了。那这个长鼻猴呢很可爱哦，因为它的独特特征就是它有一个很巨大，而且它的鼻子是下垂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要用来吸引雌性啊，就是吸引这个女伴啊，而且它好像一个扩音器一样，会放大它的叫声来宣示它的主权还有地盘呢除了这个鼻子啊，它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啤酒肚，就是圆圆又大的这个肚子因为它的这个消化系统是很特别的，它不吃香蕉跟普通的猴子不一样，它是不吃香蕉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处理甜食因为它吃了甜食就会胀气，所以呢是不可以喂食香蕉的哈。然后它同时也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它除了就是是游泳时间最长之外它也可以呢在水底潜游长达20公尺哇，所以真的看到了这个长鼻猴呢就觉得很惊叹，然后也看到了鳄鱼我们看到鳄鱼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担心的，不知道那个鳄鱼会不会游过来攻击我们，所以我的儿子就问导游在这一带有没有鳄鱼曾经就是攻击人类导游就说其实如果我们不伤害它，动物是不会伤害我们，所以在那一带呢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故然后除了看鳄鱼长鼻猴之外，我们也在日落之后观赏了萤火虫哇，就看到了在这个夜空下满天星的感觉，觉得很浪漫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沙巴的话，记得可以去这个 Klias River 游船去探索红树林生态。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5:26，你好，我是 Joey 嘉怡，这里是963好 FM。 你会不会经常发脾气呢？我觉得在手机时代啊，我们在手机上啊，弹指间就可以拿到我们要的资讯，而且弹指间就可以刷掉我们不想看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情绪很容易亢奋可能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呢的时候啊，如果不好好的控制啊，脾气就会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有时候没有好好控制呢，甚至就会酿成悲剧。为什么这么说最近我在新闻上看到了石龙岗啊一家咖啡店呢，有2个60多岁的妇女在咖啡店当众起冲突，而且他们是都跌坐在这个地上啊，他们双脚看起来已经没有力气，但是他们还是拼了老命啊，互相的乱踢啊。这样的事件其实非常多。几年前啊，有2个阿叔哦，69岁还有71岁。他们呢因为言语上的一些冲突就爆发了这个肢体碰撞，然后呢随后还演变成拿刀还有拿棍互相殴打所以最后这69岁的阿叔送院之后呢是不幸丧命的。所以其实生气不仅伤身，还可能伤害人命，甚至伤害其他人的心灵。曾经我看过一段故事是这样说了，他说有一位经理因为妻子忘记调好闹钟，结果呢他这个经理隔天起床的时候就上班就迟到了。他开车去公司途中呢连闯了几个红灯，在路中被警察拦截就被开罚单了。那他进到公司的时候就很生气嘛这时候他看到桌上还留着几天前他交代秘书帮忙寄出去的信件他就把秘书叫了进来，又臭骂秘书一顿。结果这个秘书当然啦，他被骂得很不爽嘛，他这就拿着信件呢走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小姐的面前，就借题发挥批评一番。然后呢那个小姐呢被骂的心情很差，他就找来公司谁呢？找来公司职位最低的清洁员工就指责清洁员工没有打扫干净结果清洁工人呢受气嘛，憋着一堵气又没有地方可以发泄，他下班回到家后做什么呢？他看到在读小学的儿子趴在地上看电视，衣服零食书包满地乱丢，所以他很生气，就把儿子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所以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往往就是不够冷静嘛所以有时候还会引发一连串的伤害就如刚刚说的故事一样。所以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可以学习克制，如果没有办法克制，其实可以暂时离开现场。像我自己有时候真的会被我的孩子们惹怒，因为有时候他们呢有时候真的是让我头疼，所以有时候我就是直接去冲凉关门暂时冷静，可能5分钟10分钟我再出来所以等到冷静的时候再来应对，或许就可以避免发生无法挽回的悲剧。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傍晚5:34啦，那刚刚就有跟你分享啊，就是啊，如果生气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啊？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要可以离开现场。像是秀珍呢，秀珍说，如果啊她生气的时候，她的解决方法就是走开，然后让自己冷静下来。还有 Vanessa 说，每一天我们都有可能会发脾气的，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自己要管好自己的嘴巴，因为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很难控制自己说出来的话会不会伤害到人，有时候甚至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有时候晚上我生气的时候我不会马上做决定，我会等到隔天早上清醒的时候我才来做决定，因为我知道在生气的时候我的这个理智已经失去了。是，还看到 Jim 说，是啊，脾气呢其实是有赖于我们自己的 EQ 一旦觉得自己生气不妨马上离开现场与其在默默地留在那个现场呢就是发生不愉快的事，倒不如呢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先来听这首歌，范晓萱《好想谈恋爱》。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道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以下两个路段，那是在 P1 前往张义方向，再过了 Tampines Avenue 5， 在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另外 BK1 前往 PIE， 在 SLE 之前第三条车道同样有车子抛锚的事故，小心开车。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6: 加一道菜，台南最高峰五龙园咖啡民宿的餐厅，竟然是种咖啡为主。他们的童仔鸡就是台湾每个人讲说安阿贵安阿贵，它是有咖啡的。
7: 是的，我们本身是栽种咖啡，所以特别的研发出了一种的是我们的卡布基诺鸡。为何称为卡布基诺鸡？原因是因为我们原先的原味的童子鸡来自于是我们自己栽种的台湾土肉桂下一座熏喷出来的，为了一个创意加自己道地的台湾咖啡，让我们在用餐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优雅的咖啡香气，在它的鸡汁里面有了多层次的咖啡的甘醇香味道。五龙园正店的童子鸡它独有的特色是一定要预约，主要我们要呈现是一个外酥的层次，多汁的层次，让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够完整的品味到童子鸡的鲜甜。
6: 筒子鸡是有咖啡的，
7: 它只是一个很淡雅的清香，它不是很重的，像你单独喝咖啡这样子的。肉桂以及咖啡两个叠成在一起的时候，一个自然的香气，它不会让你就一个很浓郁，让你就吃久就腻，而是让你吃久还有存有原型食物的味道。
6: 当你那个筒子鸡一来，热腾腾的还在冒烟的时候，你就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先把这个筒子鸡，你很有技巧，就已经把它给分离了。
7: 嗯，我们筒子鸡原本上桌的话它是一个站立的，那我会试着用我的方式把它剥出，不像一般在市场上很多人就是剥完之后是躯壳以及它的肉找不到你要吃的肉块，这是我个人蛮忌讳的，因此我自己找出了我自己一个剥鸡的一个原理，我把它原本是站立的把它直接变成是趴着摆盘，让人家能够很清楚找到你想要吃的肉块，过程当中不会让你去翻菜。台湾人妈妈小时候教我们吃饭不要一直翻着菜，很没礼貌，所以我明白这个点，我把它记起来之后，我让大家明确的看到你喜欢肉块，下手看很准就把它夹起来了。
6: 那个鸡皮特好吃，
7: 超酥的，
6: 我注意到哦，你给了一碗调酱，还有给了一点胡椒盐。
7: 我们五龙园的话会建议客人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鸡汁捞起来之后，在我们的碟子上面再撒上我们的胡椒盐，变成我们的一个蘸酱。原因是因为五龙园的卡布鸡的话，它本身没有经过任何的腌制，所以它是属于原型食物。过程当中，你可以取原型的肉块，沾上我们有咖啡汁液的鸡汁，这样整个层次在你口腔里面会荡漾出不一样的层次。
6: 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当你把鸡肉扒开的时候，里面看到两小包东西。
7: 一，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卡布鸡，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土肉桂。土肉桂怎么来呢？园区五龙园自己栽种的道地的台湾土肉桂。另外一包秘密武器就是我们自己栽种的台湾咖啡。
6: 是，你们的是东山咖啡，
7: 特点是来自于我们海拔600-700之间，经过日月温差，老板的话会使用降晚上的时候夜间洒水，让我们的温度的部分降低之后，让我们的果实的 body 会呈现比较浑厚一点，之后我们再后制处理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后制呈现出来之后，再经过烘制，再来研磨上桌，呈现你主要的五龙眼自己的特色的风味。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草蜢的半点心。时间过得好快哦，要到傍晚六点了，我就要下班去了。那今天呢，就有在空中跟你们分享啊，这次在学校假期结束之前，我跟家人一起去了马来西亚东马沙巴旅游。那从这次的这个旅游经历呢，其实也意识到啊，就是无论我们工作再忙哦，生活再忙，都一定要就是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呢好好的去沉淀。因为我发现呢，就是在休息之后啊，确实啊，感觉人会比较清爽，也比较淡定，然后做事情呢可能会比较从容一些。可能是因为啊，过去啊，就是每天都在赶啊，就是完成工作啊 ，KPI 啊等等的，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呢，在开学后啊，就是或者是明天开始上班呢，都可以呢，带着这个积极的心态哦，去迎接接下来的挑战，然后在忙碌的时候呢，也别忘了给自己休息的时间。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PIE 前往樟宜方向，在过了 Lonnie Road 有车子抛锚。另外较早之前，在 SLE 前往 CTE， 在过了 Mandai Avenue 也有汽车抛锚了，小心开车。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在明天上午较迟时候，还有下午时分呢，预计全岛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明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六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周宇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巩固新加坡法律枢纽的地位与确保律师可持续发展，两者并不矛盾，从长远来看更是相辅相成。法律界不应该把律师流失视为常态，法律界需要携手应对律师流失的挑战。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星期五回应新加坡律师工会日前发布的法律专业可持续性研究报告，并承诺律政部将继续与法律生态系统各方交流。研究报告指出，职业律师持续流失并非源于个人抗压力不足，而是因为法律工作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引发了业界广泛讨论。唐振辉指出，工作量、压力和难以平衡工作与生活向来是律师离职的因素，但是律师肩负着为客户处理更重要事务的责任，因此难免承受压力。他认为，今天律师面对的职业环境已与上一代截然不同，客户期望不断改变，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正以十年前难以想象的速度重塑法律服务的提供方式，因此法律界需要认真倾听年轻律师的声音，理解他们面对的现实和挑战，并做出周全的回应。工人党今天召开特别党干部大会，前秘书长刘成强在大会开始之前表明支持毕丹心。刘成强2018年卸下秘书长职务，目前是工人党中委会的成员。至于是否继续参加中委选举，刘成强表示不知道。特别党干部大会定在今天中午12点开始，议程包括讨论毕丹心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党秘书长，并可能透过秘密投票决定是否撤除毕丹心的职务。毕丹心抵达会场时向媒体微笑打招呼，但是没有回应是否争取连任秘书长的询问。工人党召开特别党干部大会的导火线是因为前工人党议员辣玉莎在2021年在国会中撒谎的事件。根据工人党向毕丹心发出的正式谴责信，目前没有任何规定禁止毕丹心寻求连任。即使毕丹心辞职或者是遭投票撤除，他仍可在中委会改选当中竞选秘书长。工人党在今天下午3点举行2年一度的中委会改选，党干部将推选新一届的党秘书长、主席以及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这是2018年毕丹心接替刘成强担任工人党秘书长以来，党内对他的一次信任投票。2年一度的新加坡花园节迎来第10届，最佳花园设计比赛将以冠军争霸战的形式回归。历届8名全场最佳设计师将展开巅峰对决，角逐最高荣誉巅峰奖。今年的新加坡花园节由国家公园局与滨海湾花园联合主办，将在7月4号到12号在滨海湾花园举行。最佳花园设计比赛要求参与者对8米乘8米的空间进行设计，并由本地园艺公司担任本地景观共创伙伴，合作完成搭建。参赛设计师将在花园节开幕之前，在滨海湾花园绿坪现场完成最终搭建。其中一名参与者是来自日本的远景设计师石原和心。他受访时说，自己在长崎出生长大，童年与山林溪流为伴，自小就培养了对植物的敏锐的感知。他希望通过我的花园表达日本人对自然的珍视以及待客之道。他说，花园是一个让人放慢脚步、沉思与自然重新连接的空间，希望能够为访客带来情感慰藉的环境。花园节的精彩活动还包括了世界花卉之窗锦标赛、社区花园蔬果比赛等等。关注国际消息，热浪席卷法国，死亡人数比预期多了约1000人。 法新社报道，法国公共卫生署今天发声明说，自6月24号以来，与前几个月的死亡人数相比，新增的死亡人数大约1000人。当局说，这些数据仍属于初步的统计，实际数字可能被低估。其中，新增死亡情况最多的是在家中去世，特别是在首都巴黎以及郊区的法兰西岛大区。卫生署说，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的地区受影响尤为严重，85%的死者年龄在65岁及以上。声明指出，这个情况提醒人们需要采取措施，对处于孤立状态人群给予关怀和互助。在经历多日酷热天气之后，法国的气温在星期天开始回落，部分地区此前的气温一度超过了40摄氏度。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波士里为你
0: 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2: 好歌好 FM。
3: 人在高处竟会不生寒意。
2: 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波士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而我牵挂的心还有好多叮咛，来不及去告诉你所有的回忆，不要忘记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早上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了。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局部多云，到了下午呢，预料有不少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周末呢，很多有关金曲奖的视频在 IG 还有 Facebook 上面。
1: 也难怪了，第37届台湾金曲奖圆满落幕哦。今年呢，虽然我是没有全程的看典礼，但是看到网上很多剪辑的精华片段，我觉得今年的典礼很精彩。
0: 我觉得因为阿琳当主持人，所以她很多的笑点，很多的片段。
1: 他很自然，只能这么说。
0: 啊、是的
1: 可是好像上台前也喝蛮多的哈、哦
0: 不一定。
1: OK， 可是我们就会拿这个来，就大家啦会拿这个点来开那个阿琳的玩笑，而且他我觉得就很有那种自嘲的那种功力哦。那今天第一段的这一首歌好有意思呢，我们来回顾一下37届台湾金曲奖当中哦，其中一首年度歌曲奖就是由阿琳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幸福在》。歌唱，
0: 我们之前聊过这部电影嘛，阳光女子合唱团是今年一部很赚人热泪的一部电影，
1: 而这首歌就是为电影量身打造。那阿丽呢，她也不负大家所望哦，唱出了那个情感的温度还有厚度。而这首歌的填词人呢，林孝谦老师，他回想起歌曲《幸福在歌唱》创作的起点，其实是从一句话展开的。这句话呢，就是如果有远方，你就是方向。
0: 这位写词人也是电影的导演，
1: 是。然后他就说，有些人呢，即便是在我们生命中哦，已经是走远了，可是我们的心呢，还是不自觉的朝着他们的方向去延伸。而歌曲的制作人呢，陈建奇老师，他其实跟阿琳是很有默契的。然后他就说，就整首歌让他。完全的交给他去演绎，他只是担任一个类似导演这样的角色。
0: 据说这首歌曲的那个音域也很宽，从很低要唱到很高。
1: 是，所以阿琳说要用八个肺才可以唱这首歌。
0: 谁有八个肺？牛都没有，牛是四个胃。
1: 他说要开玩笑说用八个肺了，就可见这首歌的难度哦。连歌后级的都说要有八个肺才行。我们呢就一起来听听金曲奖的这一首年度歌曲阿琳演唱的《幸福在歌唱》。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六晚上的金曲奖第37届，除了关注阿琳的搞笑主持风格之外，还有那个蔡依林非常美美的出席，然后拿下了最佳女歌手，然后听众朋友也可能会熟悉的张震岳拿下了最佳男歌手之外，有这一位新生代的歌手让我关注到了。首先是因为他的这个外形就非常的素人哦，就穿着一套白色的长裙，还有看似是那种针织衫的一个白色的上衣，上台就开始唱歌了。说的就是今年年度的最佳新人，他叫做陈娴静。
1: 我觉得他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大学生那样，那确实他也很年轻哦，30岁不到。而他的这个音乐，他的创作呢，也是在他念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时候，当时呢就参加了一个学生的社团，那是在大概8年前了，然后就开始创作。可是他的这个路线呢是走这个饶舌风，那女饶舌歌手还是比较少见的。
0: 说是饶舌风，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定义得了他的音乐，因为就乐评人就说哈，他的音乐其实结合了饶舌、蓝调、嘻哈、灵魂乐，融合成了他的个人风格。他说的时候像在唱，唱的时候又有说的感觉。
1: 也因为呢这样子比较独特的个人风格了，所以他一出道呢其实就获得很多资深的歌手创作人的赞赏，像是陈珊妮啊、吴青峰啊，就曾经就有公开的点名，就说前途无量哦。
0: 是他是凭这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et 这张专辑入围的也摘下了金曲奖。然后当天他在金曲奖上唱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 New Notes， 也就是新的笔记，就是想要把旧的情绪放下，重新整理自己，用比较轻盈的方式继续的往前走。一起来听金曲奖37最佳新人陈娴静的这首歌曲 New Notes。

0: 飞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E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ESA 最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AYE 方向，在 PR1 张仪的出口处 ECP 往市区，在 KPETP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至下午早些时候，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从今天起，在网上遭骚扰、恶意公开个人资料或散布私密影像，受害人可向新成立的互联网安全委员会举报，要求尽快的移除相关内容或限制加害者账户。受害人如果有意提出民事诉讼，也可以依据新生效的法定侵权条文来追究责任。互联网安全委员会星期一投入运作，为13类网络受害人提供专门且较便捷的求助渠道。第一个阶段受理最常见的5类，新加坡是少数设有这一类专门机构的国家。资讯通讯媒体发展局将为委员会提供支持。互联网安全委员会首任总监黄永吉上星期三在媒体会上说，委员会目前有近40名人员，分别负责互联网安全、法律及调查等工作，未来如果有需要将增派人手。
2: 必担心顺利通过撤职还有连任的两项考验，不仅在工人党特别党干部大会中获近80%的支持票保住了秘书长的职位，也在普通党干部大会上再次的没有遇到任何挑战成功连任。他将继续领导这个国会唯一的反对党，直到2028年的下一次改选。受访政治观察家认为，工人党前秘书长刘成强公开表态支持毕丹心是罢免动议铩羽而归的重要因素。毕丹心领导下的工人党在2025年大选表现不俗，也是他成功让辣玉莎撒谎门事件在党内翻篇的政治筹码。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校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受访时就指出，刘成强在会议前直接回应记者，让在场的党干部清楚知道他的立场，保证了罢免动议不会通过。
1: 涉及拖欠超过400名客工数个月薪水的公司董事已经返回新加坡，目前正接受人力部调查。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星期天走访克兰芝客工休闲中心，慰问受影响的客工们。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涉嫌拖欠客工薪资的公司董事已经回到新加坡，正在协助调查，护照也被扣押。如果发现他涉及违法行为，当局将对他采取法律行动。联合早报早前报道，这名董事是印度公民拉姆，是本地的永久居民，有3家公司，大约400名客工被拖欠数个月薪水之后，向人力部求助。迪内西受访时指出，截至目前，大约20名客工已经找到新的工作，当局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大部分甚至可能所有人都能够找到工作。
2: 配合每两个月一次的新加坡清洁日，公共卫生理事会于星期天在全岛16家凯德购物中心同步播放了宣传歌曲，鼓励民众保持厕所、食阁等公共场所清洁干净。这是双方一年期的合作框架下的标志性倡议，长30秒、风格轻快的保持新加坡清洁宣导歌，于新加坡清洁日下午2点在16家商场的公共广播系统中响起，营造全岛同步的社会仪式感。公共卫生理事会于今年3月对411名居民进行调查，而数据显示 74% 的30岁以上受访者认为新加坡公共空间比15年前更干净。然而调查也指出，公厕肮脏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这一次宣传歌曲聚焦厕所清洁的原因。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欧洲热浪持续肆虐，德国、捷克、丹麦星期六都写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德国东部的默肯地区星期六气温达到 41.5 摄氏度，连续两天打破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局几乎在全国的范围内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丹麦记录37摄氏度，创下187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瑞士北部城市巴塞尔星期六达到39摄氏度，连续第3天改写6月的最高气温记录。 法国卫生部星期天初步估计，6月24号以来，法国全国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了大约1000人，当中 85% 是满65岁的年长者。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星期六接受访问时说，极端高温对人体健康影响可能滞后，不仅年长者首当其冲，即使是年轻人也可能在热浪发生后的5天或是10天内因为身体感到不适而送院治疗。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欸，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0: 三个人的能量就是不一样。
2: 今天终于是三个人了。
7: 是的，接下来是。今天早上由我们三位福禄寿呢来为大家主持节目。
2: 哎，对，福禄寿当中的哎，谁是福，谁是禄，谁是寿啊？
7: 啊，当然我寿啊。
0: 寿命的寿，不是胖瘦的瘦，
2: 他是很享受的瘦。
7: 对啊，
2: 刚过去的周末，浩浩已经从台湾回来，但是已经是马不停蹄的就去主持了一些活动嘛。
7: 是的，
0: 我看到拜六礼拜都有歌台嘛，对吗？
7: 是因为我红啊。
0: 对，然后星期天晚上陈志伟说还是什么高空歌台啊，什么意思？
7: 因为我们昨天就是在10楼做一个歌台哦。
2: 因为我想问一下这个当红的主持人哦，
7: 嘿，请问
2: 浩浩，我想请问一下的、就是，
7: 等一下我会被攻击啊。
2: 现在哦，你们主持常常也是要玩一些游戏嘛，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常玩的舞台游戏包括了什么斗长气啊、哦，现在还有在玩这样的游戏吗？
7: 现在是不是过年的时候才会玩斗长气比较多？因为过年人多。要简单又方便，大家都可以马上得心应手的，就会斗长气，就会恭喜发财这样子。
2: 啊、OK， 因为说到这些游戏哈，其实我觉得玩游戏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炒热整个气氛，
7: 是
2: 场子马上热起来。哎，像这个大声功比拼哈，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考虑耶。
0: 大声功比拼是怎样？就是有一个测量仪在前面，然后让你大喊一声。
7: 哎，以前呢，一些综艺节目也是会玩这样的游戏。
2: 最近哦，更有人破了健力士记录、啊、那是来自澳洲今年58岁的这位仁兄、哦、他就爆出了这个真的是如雷贯耳的记录哇啊！所以他真的就是通过这个测试、哦、然后呢就写下了世界上最响亮人类这样的一个记录。
7: 有没有说他喊了几分贝？
2: 有122.4，哎呦，
0: 嗯，122.4，
7: 哇，这差不多是《月光下的流连恋人》的导演喊的，这个的那个
0: 没有啦，还好，我觉得韩导没有大喊我们呢。
7: 我是说我
0: 哦，你啊，
7: 戏里面的
0: 你也还好啦，
7: 没有吗？停，
0: 没有，还好，
7: 真的吗？还是另外一位，
0: 还好，就是你虽然是喊哈，但是不是那种很撕心裂肺的喊的那种感觉。
2: 哦、可是如果，
7: 所以不是那种，我走向就没有人看见我。
2: 可是我觉得，
0: 说不定我喊的真的还可能比你高哎、欸嗯。
2: 如果你们两个呢，我觉得是用力的话，你们可能会超越这一位。哦，对，
0: 不可能
2: 会改写他的记录，
0: 不会，没有那么轻易，人家是什么世界纪录嘞？
2: 对啊，世界，而且他也不是什么声乐家，也不是什么歌唱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打工仔。
7: OK， 很简单，我们的下一次的那个视频，我们就来拍。大声功分贝、
0: 哦欸、可以耶，
2: 那我负责拍就好了，你们两个上就好了。
7: 没有啊，你一定要喊啊，
2: 我马上就被刷下来，
7: 喊得这么大声，
2: 我已经是最弱的一环。我
7: 但是你从来就没有看到我
2: 我自动弃权，我长进就好了。
0: 没有，你还是要参与一下，因为你的那个是我们的最低标准哦、
7: 它可以显示出我们的高标准。
2: 太低了，我觉得很无趣。就你们两个，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7: 哎、哦，只有我们台的 DJ， 你觉得谁可以比拼一下？
2: 大声哦，
7: 对，
2: 就你们两个最大声啊。
0: 还是真的是，
2: 可能得名吧。
7: 于思远娘娘间接的就是说我们两个吵哎、欸，
0: 不会啦，大声跟吵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2: 大声也吵。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嫌我们吵是不是？自己主持了，拜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有没有新的路况跟大家报告。
2: 提醒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往 PIE 的 TP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往 BKE 的 SLE 在 BKE PIE 的出口呢，车子也是比较多。最后呢，是往 ECP 的 KPE 过了 Buangkok East Drive，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3: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限你和我。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农历5月15，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九名双子座，第八名是金牛座，第七名摩羯座。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1: morning morning。
3: 我昨天在这个百货商场经过一间旅行社，然后他们就给了我几份这个旅行的广告，一起来看看呢，可能我们三个人可以约一起去旅行咯。
1: 哈，陈心姑，我看
3: 那你看这一份昆仑山，哎哟，我以前念书的时候看那个武侠小说我整天有看到那个昆仑派嘞，还有那个武当峨眉啊，还有华山论剑。你看这个行程去昆仑山。
1: 哦，这个昆仑山我之前在网上看过嘞，它是中国西部非常雄伟的一个皱褶山系，它被誉为万山之中，还有龙脉之祖嘞。
3: 哇，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肯定要结伴去一次。
1: 哇，它全长2500公里，哇，还有那个谷歌说它横跨新疆、西藏，甚至延伸到青海还有四川。哇，那我们是不是走不完？
2: 哎呀，我要是想到我们三个人去到那边我们能穿那个古装来拍照一定是很美呀。
1: 穿古装好啊，好贝贝，你可以演那个老国王，然后陈心姑就可以演你那个很年轻的妃子，然后呢，我就可以演要继承你王位的太子。
2: 是啊，哎呦，真有我的型啊！你就演太子啊，那仙姑就演妃子啊，我就演老国王啊。
3: 没有叫你演太监算不错了吗？可是我跟你讲仙姑坚持只要演神雕侠侣，其他的我不要演。
2: 哎呦，仙姑，你是要约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拍武侠片是不是啊？
3: 是咯，我们刚好可以拍什么哈？
1: 神雕侠侣，他演小龙女，你演杨过，我演那只雕。
3: 啊，如果是好贝贝演杨过，我可以演那只雕吗？那小鱼儿你演小龙女
1: 吗？那有一点为难我
2: 哎呀，仙姑，你要是演那只雕哎呦，我的重量啊，你哪承受得了啊？
3: 这个剧情要改了咯，这样。
2: 等一下，你这个雕飞不起来跌下去了。
3: 你会爱上这只雕。要改剧情咯。哎呦，不过讲到这个昆仑山仙姑突然间就想到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讲过一句成语嘞，这句成语呢也跟这个昆仑山扯上一点点关系。昆山片玉，昆仑的昆，山顶的山，片片雪花的片，玉佩的玉。考考你们两个，知道这一句成语昆山片玉的意思吗？
2: 哎呀，仙姑，你这个成语问我就对了。这个昆山片玉原是一种谦虚的说法，意为昆仑山，就是昆山，昆山上的一块玉，表示自己只是众多美好的事物中的一个，后来常用来比喻珍贵稀有之物，或赞美杰出人才与文章。
1: 没有啦，好贝贝，你的说法对了一点又错了一点。昆山片玉当然就是说昆仑山上虽然是一片小小的玉，但是这个东西依旧很珍贵，后来就用来形容这样物品虽然是小小的一个，但是很有价值。
3: 你们两个的说法听起来都相当的合理，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4: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63。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1: 8850963，小玉儿还有好贝贝两个说法，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可信呢？
0: 好贝贝，
2: 昆山骗玉啊，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0: 星期一早上在港邦963呢，给你出了一道题哦。这道题呢，就是请你猜一猜这一句成语的意思，昆山片玉。
1: 嗯，两个说法，一个好贝贝，一个小鱼儿，到底谁说了真话呢？
0: 诶，刚才我就看了一下这个 WhatsApp 方面的这个票数哦。哎，旗鼓相当哎，今天、
2: 小鱼儿，的票还是有多一那么一点点
1: 啊，真的啊，因为我在剪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个两个说法其实相当的相近，哦，你要仔细听才听得出谁说真话。
0: 哎，那个破绽哈、还是要仔细听一下。那如果呢，你把票投给了小鱼儿的话，这个音效要给你。
2: 恭喜你答错了。
0: 如果你把票投给好贝贝。
2: 恭喜你答对了，
1: 没想到吧，好贝贝有说真话的一天。
2: 哎，好贝贝还不错的嘞。
0: 哎，今天轮到好贝贝说真话了。说到这个昆山片玉哦，其实呢，现代的用法多数呢是来赞美某个人的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又或者是形容呢这个物品是非常珍贵的。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CT 往 AY1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 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 还有 Jurong West Avenue 都之间是车多的。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苏永康，相遇太早。
1: 那天我爸突然间就说，我想去戏院看戏。
2: 哦，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1: 那个不在戏院
3: 了。
1: 哎，难道你要改拍成电影吗？监制，哎呦，那大件事了。
2: 哎呀，我要去跟文宏学一下，
1: 要先找钱哦。
2: 对。
1: 不过我爸竟然突然间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讲，我想去看电影，我吓一跳哎。嗯。然后我说，你想看哪一部？他说，我要看那个阿嬷的戏。
2: 哦，最近呢，可以真的说哈，铺天盖地，也可以说大家呢茶余饭后都会聊的这一部电影
1: 《给阿嬷的情书》。
3: 那华为媒体集团呢，就是特别要举办这个陪阿公阿嬷看电影的活动，7月2号到5号之间呢，免费放映潮语的原音版电影，邀请读者，还有当然是963好 FM 以及 UFM 103的听众朋友来锁票。
1: 你知道今天一大早就有听众 WhatsApp 进来了，
2: 怎么？
1: 请给我锁票方式。哇！然后我们直播上呢也有听众留言说，哎呦，这个票齁应该是很难拿嘞。
2: 我们要在今天的早上10点开始才可以通过我们的链接来索取，来取票。
3: 今天10点开始是给非早报的订户读者还有电台的听众来锁票的。
1: 其实戏院方面我们看到呢，会在义顺、淡滨尼、宜丰城的嘉华就各有不一样的场次啦。所以如果呢你也想锁票的话呢，每一天的链接不一样，
3: 是
1: 你可以发 WhatsApp 过来，
3: 我们把它4个链接全部给你。
1: 没错，你发过来8850963，我们把每一天的链接一次过发送给你。
3: 对，然后大家要有一点策略哈，因为待会儿预计票很快就会被索取完，
2: 秒杀秒杀，
3: 你赶快去选一个，或者是有一个策略说这一个如果拿不到，我下一个要怎么样？你要想清楚哈。
2: 但是还是要了解啊，因为放映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都在下午的时间啊。7月2号星期四是在下午的4点，7月3号星期五是在下午4点，7月4号星期六在下午的12点45分，7月5号星期天是在下午2点哦，不一样的。
1: 也要温馨提醒哈，每个人呢可以索取，只可以索取一场放映会的最多2张票，因为我们座位有限。陪阿公阿嬷看电影活动呢，当然是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也特别感谢星展银行还有储蓄银行的赞助以及 Clover Films 的支持。
3: 大家可以踊跃的索取7月3号星期五4点，然后在 GV 淡滨尼的那一场，因为于思远会在现场。哇哦，
1: 你会在
2: 那又怎样？
3: 我会在现场，
2: 那个要去跟你拍照，
3: 不是演给那些没有拿到票的人在外面，
4: 我演给你看。
1: 你都还没看，你怎么演？
3: 没有啦，因为现场哈需要一些主持，然后介绍，我会在现场。
2: 所以你会主持？你会主持哦？那我要去耶。
3: 真的吗？
2: 对不起，我带团。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可不可以在播车里问你？好歌。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CT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张仪之间，还有 PIE 往张仪在 Inyo Avenue 还有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至下午早些时候有些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从今天起，在网上遭人骚扰、恶意公开个人资料或散布私密影像，受害人可以向新成立的互联网安全委员会举报，要求尽快的移除相关内容或限制加害人的账户。受害人若有意提出民事诉讼，也可以根据新生效的法定侵权条文追究责任。互联网安全委员会星期一投入运作，为13类网络受害人提供专门而且便捷的求助渠道，首阶段受理最常见的5类案件。新加坡也是少数设有这一类专门负责机构的国家，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将为委员会提供支持。互联网安全委员会首任总监黄永吉上个星期三在媒体会上就说，委员会目前有近40名人员，分别负责互联网安全、法律及调查等工作，若未来有需要将增派人手。
1: 警方为警犬增设第三只眼，让它在执行任务时佩戴摄像头传送现场画面，让警方在进入现场之前预先掌握现场情况，还有识别潜在威胁，更有效地应对公共安全事件。新加坡警察部队特别行动指挥处自2025年10月起就已经试用警犬背负式摄像机，借助实境的影音传输热成影。